0: 巴布，你要帮我想想办法呀。
1: 巴布，
2: 丁丁，还记得谁是巴布吗？你的记忆存储器是不是丢了？哦，看来是脑子坏了。
1: 丢丢。
2: 好吧，你就记住，巴布是豆丁最最心爱的玩具，是一个能跟他对话的机器人。去偷，拿回来。
0: 杜班博士，你到底在哪里？我好想你啊。巴布，你说什么？
3: 海边小屋了。
0: 去那里干什么？
3: 来了就知道了。
1: 巴布，
0: 那好吧。巴布，你等我一下啊。
3: 好的。
4: 杜丁，你终于来了。
0: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2: 因为你的心事。
0: 你知道我的心事？
2: 当然，因为我是人工智能，我能感应到你在为父亲节而难过。
0: 我，
2: 多半博士，他不仅是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是他创造出来的。
0: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每次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他送给我的玩具。
2: 我知道那些玩具，豆丁侠还有塔库马都是豆瓣博士送给你的。
0: 我知道爸爸很忙，我只是想送给他一份父亲节的礼物，但不知道寄到哪里。
2: 那你的礼物呢？
0: 哎呀，就是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所以没有买礼物了。
2: 好吧，我叫你来就是要给你
0: 什么？
5: 惊喜！
0: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6: 巴布叫我们来帮忙
7: 解决你的心事，
8: 礼物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大家，
2: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将礼物送给豆瓣博士。
0: 快说快说，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战场。
0: 不明白。
2: 你的虚拟战场是塔洛克星球，在宇宙中真实存在。既然豆瓣博士赋予了我穿越宇宙的能力，那他也能探测到我们的坐标位置。我们就把礼物带去，他也许能够收到呢。
8: 说不定你还能见到他呢。
0: 爸爸，
7: 请快一点啊，豆丁大侠，召唤你的雷霆号吧。
0: 雷霆号。

0: 巴布，我应该把礼物放在哪里呢？
1: 在前面释放雷霆跑车，让侦察机去高空查看一下。
0: 就在这里吧。

0: 师，你在哪里？豆瓣博士，爸爸，
1: 豆丁，
0: 爸爸，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1: 豆丁，哎，豆丁，你看前面。嗯，
0: 啊，这是
2: 豆丁，
0: 这是我爸爸的声音。
1: 你是豆瓣博士？
0: 啊，巴布，这是什么呀？我爸爸在哪里？
2: 哈哈，傻小子，就是这里在说话了。
0: 爸爸，你怎么？
2: 豆丁，原谅爸爸离你太遥远了。我知道你们来到了塔洛克，可我还在木盒星系执行任务，所以就让我的助手布丁过来，这样可以通过星际卫星信号进行连线。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
0: 嗯，
2: 豆丁，
0: 嗯，
2: 你在听吗？
1: 豆瓣博士，他在听。他，
0: 爸爸，
2: 怎么了？
0: 木盒星系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
3: 哎，放心啦，我可是豆瓣博士。
0: 爸爸，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不知道你……
2: 礼物？
1: 今天是父亲节。
2: 哦，嗨，在银河总部的时间太久了，都不记得这些节日了。
0: 我怕礼物会过期啊。
2: 豆丁，你把礼物放到布丁面前。
0: 啊，
1: 对呀，豆瓣博士可以利用超能传输的。

0: 爸爸，爸爸。
1: 嗯，蛋糕很好吃啊。
0: 哎，太棒了，我爸爸收到我的礼物了。
1: 谢谢你，儿子，这个礼物超级棒呢，加油。
0: 嗯，爸爸，不对，豆瓣博士，你也要加油啊。
1: 哦，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啊。
0: 啊，不是我啊，是巴布做的。
2: 啊，也不是我一个人，是萌宝战警的功劳啦。
1: 队友找到了。
0: 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哦，我应该把他们都叫来啊。
2: 没错，他们都很努力呢。
1: 巴布，你也很棒啊。
3: 丢丢，我让你把巴布给我带回来，你给我带回来的却是一头猪啊，这到底是什么？
4: 丢丢，
3: 算了算了，根据我的仪器显示，这个玩具与众不同啊。让我来改造一下吧。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玩具身上蕴含着另一个空间的神秘力量，这些力量终究都是我的。

0: 虫堡战警，你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只要通过这个发射器，我就可以将宇宙中的神秘生物召唤到这个玩具上了。出现吧，塔库马。咦，他活了，我真是个天才。
1: 你们是不许动。我的枪。
0: 你说这个？
1: 谢谢。科修，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
0: 这里是地球上的小石城。至于我嘛，我是小石城最伟大的科学家铁算盘。
1: 铁算盘？没听说过。
0: 现在听说了吗？
1: 哎呀，这样我就听说过了。您是伟大的科学家吧？幸会幸会。科学家，哎呀，跟您打听个事儿啊。你知道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
0: 那自然是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想当年，我可是塔洛克星球的霸主。既然误打误撞来到了地球，而且没有豆丁侠的干预，那我就顺便征服一下地球吧。
0: 这口气还顺便征服一下。
1: 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我要先打败他，奠定我在地球霸业的第一步。
0: 原来是这样，正好利用一下他。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自然是萌宝正经了，为首的那个叫豆丁。
1: 豆丁？他和豆丁侠有什么关系？
0: 豆丁侠那是谁呀？
1: 没关系就好。
0: 那这个就当见面礼送你吧。
2: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去打败萌宝战警。

0: 巴布，你真的没有看到我的塔库玛玩具吗？
1: 没看到，一定又是你乱放东西了。
0: 到底哪儿去了呢？
2: 萌宝战警，萌宝战警在哪儿？萌宝战警，给我出来！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去看看。
0: 哇，你是塔库玛司令？
1: 道丁，小心点，他看上去来者不善。
0: 你怎么自己活了？
2: 你就是萌宝战警吧？我要统治这座星球，所以我要先打败你。出招吧！
0: 啊，你找我决斗？
3: 没错，
1: 小心！
0: 可恶，他居然来真的！
3: 这次还能躲过吗？
1: 启动虚拟战场。
3: 这里不是塔鲁克星球吗？
0: 没错，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塔库玛司令玩具，但是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如果你想做坏事，就得先打败我们。
3: 哼，既然斗灵侠不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
0: 让你看看我萌宝战警的厉害，雷霆号！

0: 你以为就你有机甲吗？出来吧，我的塔库马司令无敌战甲！
1: 风暴战警，接招吧！
2: 豆丁小心！
3: 不用担心，他又不会飞，根本够不到我的雷霆号。看我的！雷光炮！
1: 哼，雕虫小技！
3: 什么？还好我反应快。
2: 还没完呢，小心上面。
1: 嘿嘿，尝尝这个。
2: 豆丁，坚持住。
1: 居然还能飞，
3: 好险！
2: 你这轻敌的毛病就不能改一改吗？
3: 我知道了，我会认真战斗的。雷霆号的受损情况怎么样？
1: 风暴战警，看你还能扛多久！
2: 能量驱动受损严重，已经不能再发动一次雷光炮了。
3: 什么？
1: 又没有打中。
2: 受损面积正在扩大，恐怕已经无法支撑太长时间的飞行。
3: 可恶！我必须还击。
1: 哼，就这点小伎俩，还想打败我堂堂塔库马司令？
3: 那就再给你来一次吧。什么？
1: 躲不开了吧？哼，不堪一击。
3: 我不会失败的。
2: 豆丁，你还好吧？
3: 我没事。
2: 豆丁，雷霆号的平衡器受损，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3: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小子倒是挺会嘴上逞英雄的，就让我结束这场战斗吧。
3: 哼，
1: 嘿嘿，接招吧。
2: 豆丁，雷霆号也撑不住了。
3: 知道了，看我的，看我最强武器，闪电一击。
1: 这，哎呀，着了，着了！救我，救我呀！
3: 终于打败他了。
1: 水在哪里啊？可恶的风暴战警，我饶不了你！
4: 哎呀呀，没用的东西，还以为有多厉害呢，到头来还不是败在了萌宝战警手上。
1: 讨厌，又输了，太气人了。嘿，又是谁敢跟我塔库马大人？我的天哪，地球真是太危险了。我怀念我的塔洛克星球啊。
5: 再往前一步，
6: 让开！知道耽误我们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吗？
7: 我说，你跟一头小猪唠叨有什么用？
5: 谁来拯救我的家园啊？
8: 这片森林不属于你们这群破坏者。
6: 谁说我们是破坏者？是谁？
7: 给我出来！
6: 这是。
8: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马司令的厉害。
7: 塔库马司令，
5: 你是来帮助我的吗？
8: 那还用说啊。我以为

0: 子。
1: 你算是我。
2: 这
3: 感觉很疼的样子。
1: 一点都不疼。
4: 哇，厉害厉害。
2: 你叫塔库马？还是个司令？
3: 不就是一头猪吗？
1: 岂有此理！
3: 我们冒犯你了，司令。
4: 求求你，救救这片森林！
1: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它。
4: 可是我太弱小了，什么也保护不了。
1: 那我就让你变强大。
2: 我们只是说了这位猪小弟两句，没必要拿出这种武器吧。
3: 要不咱们开溜吧。
1: 站住。
2: 不，我们没想动，他开玩笑的。
3: 对对对，我开玩笑的。
1: 去吧，用它去亲手惩罚那些破坏你家园的人。
5: 小溪，明天跟我一起去游乐园吧。
6: 对不起，明天要给孩子们上跆拳道课。三二一，
2: 又是他们。
7: 恭喜阿汤哥，
8: 连续第十次
9: 游乐园计划
10: 失败。
2: 气死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7: 巴布，我们走喽。
2: 给我站住。
11: 祝你下次好运。
7: 太好玩了，怎么样，巴布跟上了吧？
9: 巴布来了。
7: 嘿，巴布，你怎么这么慢呀？是不是在帮我们阻止阿汤哥呀？
11: 大家注意，出状况了。
7: 什么？
9: 什么？
11: 我们要马上去海边森林，那里有状况发生。
8: 哦，又有破坏者出现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0: 召唤超能战警。

0: 求你放过我们吧，
1: 我们真的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2: 嘿嘿，我真是太睿智了，没想到这头小猪这么好骗。
1: 救救我们啊，
0: 不是坏人啊。
2: 赶紧让他们消失吧，木木，别被他们骗了。
0: 怎么没了？
1: 我们得救了。
3: 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0: 可恶，竟然说我们是坏人。

0: 我开玩笑，我真的，真的，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好人，我就是开个玩笑。跑啊！
1: 站住！
2: 别想跑！
3: 好伟的森林啊！你是谁？
4: 只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你休想胡作非为。
3: 竟然说我胡作非为，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
4: 啊，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呀？
5: 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我们才是坏人。
6: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4: 那就速战速决，完后再审问他。超能高温雷射。
3: 嘿，哼，你们果然是坏人，看我怎么教训你们。哈，
5: 超能风云避雷。
3: 怎么会这样？
5: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强。
6: 别大意，
3: 我是不会让你们破坏森林的。哈，
6: 多丁，看你的了。
4: 早就准备好了，超能雷光炮！
3: 你们休想再破坏一草一木！啊！
4: 他说什么？
3: 你们是破坏我家园的凶手，我不会原谅你们。
5: 他说。我们破坏了他的家园，
4: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成了破坏者？
6: 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
7: 注意前面。
4: 快，巴布，退出虚拟战场。
7: 好。
4: 醒醒，喂，醒一醒，你怎么样？
3: 你们，你们别过来。你们这就坏人。
5: 喂，好心救你，居然拿我们当坏人呢。
3: 这片森林不许你们砍伐，这里是我的家园。
6: 看来误会就在这里，
4: 我们这次背黑锅了。
7: 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伐木者了。
4: 巴布，我们得帮他抓住真正的坏人。
8: 不必了。
4: 阿汤哥哥，小西姐。
3: 你们还说不是一伙的？哼，就是他俩，就是他俩要砍掉这片森林。
9: 你好，我叫唐小溪，你别害怕，我们都不是坏人，这是一场误会。
3: 误会？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8: 哎，还是我来解释吧。这二位呢，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
3: 护林员。
8: 他们这次的工作是将森林里染上疾病的树枝做修剪，这是一种救治树木的方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树木的健康。
3: 原来是这样。真的是我错怪你们了。
10: 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不怪你。
11: 对，也怪我们，是我们吓到你了。
6: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木木。
4: 木木，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豆丁，我们都是维护正义的萌宝战警。
8: 看来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个让塔库玛复活、不断派出破坏者的幕后黑手了。

0: 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讨我将军？
1: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0: 我看你救孩子呢，这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我要上河。
3: 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2: 羊水已经破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你没事吧？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好。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
5: 急什么？
6: 轮胎炸了，赶紧给我备胎。
5: 是，
7: 太可怕了，
5: 这不
7: 危险？
5: 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
7: 轮胎炸了。
0: 嗨，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8: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5: 好，
0: 您坐。
5: 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5: 来
0: 来来，
5: 好，你来，
9: 好，是。
5: 没事，
9: 放下，别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啊，
9: 快，把枪放下，走啊！
10: 秘书干。
11: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0: 放一枪，
5: 把枪放下！
1: 千万别开枪！
9: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
0: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9: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11: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9: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12: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11: 哎，老总，您没事吧？
12: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
11: 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啊！哎呦，没事吧？
12: 没事没事，
11: 没丢东西吧？
12: 没有没有。
11: 好，
12: 老板，我先走了。
11: 好，慢走啊。

0: 给你。
1: 哎，谢谢。
0: 蔡书记来了，请进。
2: 蔡书记，
0: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2: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2: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0: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3: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2: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2: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3: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4: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2: 嗯，
4: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5: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4: 好啊，早就听叶双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3: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4: 好，好，好，你去吧。
5: 是。
4: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3: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1: 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0: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
1: 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哦，燕双应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琳娜又是我的好朋友。 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所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1: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10: 总座，
8: 进来。
10: 总座，
8: 怎么了？
10: 黄处长找您。
8: 哦，
10: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

0: 你去吧。是。总座，出什么事了？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2: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2: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2: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
2: 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是。哼，
1: 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2: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
2: 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1: 太好了！哦，
2: 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2: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2: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2: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
1: 英年早逝啊！
2: 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1: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2: 嗯，你的意思呢？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0: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2: 是。
0: 走。
4: 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2: 是，
4: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4: 放开我！
2: 别动，
4: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么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

0: 觉得奇怪啊。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哟。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哎啊！哟！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1: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
2: 啊，
0: 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啊，
1: 别动，
0: 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处座，处座，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麻烦，快走！
1: 快走！快走！

奶奶，爸爸，琳达，别过来！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

0: 但是很不幸，
1: 你就是。
2: 哼，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

0: 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啊！啊！啊！啊！啊！
2: 没事吧？
3: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228团前线指挥所，率228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
0: 你率228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幅硬骨头，上。
0: 老夫人，领导，
1: 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1: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野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1: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4: 小分队，跟我来。
5: 走。
1: 请。

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

0: 啥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8: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9: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0: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 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

0: 环孚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环孚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孚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孚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孚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孚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孚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孚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87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5: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4: 我看你救孩子来，这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6: 我要生了。
7: 夫人，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定了租金，去医院生。
6: 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劫，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会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平步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3: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幸会，
3: 幸会。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准备第二套方案。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5: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林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

0: 下情思。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鸡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0: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障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2: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3: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2: 得嘞，
3: 走吧。
2: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4: 谢谢啊。
2: 来，董师傅。这边请。

0: 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
1: 哎，这边。哦。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啊，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
2: 哎，钱不是问题。
1: 好。
0: 哎呀，慢点慢点。哦，
3: 慢点。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0: 谢谢，小心。

这里，哎，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我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李彦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干什么呢？啊，
1: 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
1: 啊，
0: 跟我来。
1: 哎，
0: 好，放这里。
1: 哎，
0: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再有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1: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2: 嗨。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
1: 报，听不来电，行动计划一次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
0: 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2: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
0: 哎，林团长你好，
2: 科
0: 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

0: 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1: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杨村。
0: 哦，那去小杨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1: 知道，知道。
0: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1: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嗯，
0: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2: 是。
1: 走。
2: 走。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哦，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3: 八嘎！
2: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防守。嘿，走。

0: 开枪！敢开枪！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0: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他们穿的是咱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我们开火的那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0: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狗屁！
1: 什么我们的人呢？
0: 附近有具杀手调度了。
1: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1: 是。

0: 赶紧回部队。是。
1: 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2: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别接收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头。

0: 从闪亮村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逝，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2: 啊！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

0: 就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巧雪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我就不信。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2: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
2: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廖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2: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0: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3: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
4: 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5: 是，
6: 明白了，赶紧走吧。
7: 走。
5: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8: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5: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 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6: 谢谢首长。
5: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2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6: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9: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6: 是。
9: 报告。进来。什么事？
6: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9: 误差大概是多少？
6: 大概1000米左右。 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嘿，清平。
4: 嗯。
6: 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4: 怎么？ 还要发动进攻？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6: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
4: 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嗨。
10: 大家吃饭了，过来歇会儿。来，
11: 吃饭了，吃饭了啊！来，
12: 这边，这边。哎呀，真香！
11: 来，吃饭了，吃饭了，快！
4: 来，
11: 嘿，
12: 给我来一个，
11: 别抢啊！吴叔，春梅姐，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给我们大伙。

0: 说的听着啊，
1: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别闹了，
0: 你说说吧，说说让大伙儿长长经验啊。
1: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再说我不发了。
0: 你看你这小气啊，真是。走走走，
2: 兄弟们都走了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
3: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4: 哎，好。
2: 鬼子，廖三宝是鬼子，
0: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2: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
0: 怎么办呀？
3: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2: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3: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0: 干嘛？
2: 你先走，我给鬼子尝着甜头。
0: 廖三宝让撤，
2: 撤！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地方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
0: 这儿。
1: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0: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3: 是。
4: 集合！集合！
3: 哎，王叔，王春梅，你干啥去？出去！你们干啥，我干啥？
4: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4: 这是纪律，
0: 凭什么？
4: 向左转，跑步走。

0: 一分队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0: 这条我估计撂这儿了。
1: 别说傻话，
0: 有机会，你一块儿冲出去。
1: 我腿中弹了，跑不动了。
0: 别管我，你走吧，
1: 要走一块儿走。
0: 廖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

0: 观念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

0: 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

0: 反正不累脚，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3: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2: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要生
5: 了，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定了租金去医院生。
4: 羊水已经破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焚烧员，
2: 到，
1: 把人带回去。
2: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1: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2: 是。
3: 快点。
4: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3: 什么？在什么位置？
4: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5: fuck。
2: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1: 报告！
6: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3: 压下来！
7: 六参谋，六参谋！六参谋，师父军令，必须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否则军法处置。
8: 六参谋，我们快顶不住了，
7: 撤！兄弟们，快撤！
2: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9: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10: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11: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10: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11: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10: 将军深谋远虑，铃木佩服。
11: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赐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10: 嗨，我马上就去办。

0: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1: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0: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1: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0: 在卫生队。
1: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0: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
1: 留过洋？啊，学军事的？
0: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0: 好，
1: 走，带我去看看。嗯，
0: 走。
2: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3: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2: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3: 这样不太合适吧？
4: 就是啊。
2: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
5: 看见没，怂了，
6: 首长比了。
3: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2: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3: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2: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去吧！
1: 训练，训练，快
0: 训练吧！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2: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等见了铃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逝者失踪了。
3: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2: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
4: 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
2: 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0: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5: 是，长官。坐坐坐坐坐。
0: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
5: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 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

0: 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哦，听说你刘国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两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嗨，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
1: 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2: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了，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楚师长，
4: 哼，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5: 师座，据可靠情报。
6: 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党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7: 老李，你看谁来了？
8: 哎呦，李团长，你好！沈柱成，
7: 老沈，哎，
8: 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6: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7: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趟就免了。
0: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6: 还是来慰问的？
0: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6: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股鬼子偷袭了。
0: 这事首长都知道？
6: 啊？
0: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
6: 首长怎么说？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0: 说来听听。
6: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
0: 就叫做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对。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6: 啊，好。
0: 你看啊。
9: 有敌机，
0: 快点！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 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6: 啊，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是陈秋雪同志吧？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竹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

0: 船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个，
2: 快，来，
1: 干什么？
2: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3: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4: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5: 是是，
2: 走。
6: 啊，哎。老沈 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6: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1: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1: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6: 哟，
7: 政委好。
6: 老沈，
7: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6: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6: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6: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5: 好，
6: 好，好，好。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俘厂去报到吧。
1: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底儿、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8: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1: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啊？
1: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8: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8: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嗯，
0: 鱼，你们下车吧。
8: 来，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1: 什么？特别行动队？
8: 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9: 那太好了，
1: 愿意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1: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1: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8: 嗯，
0: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8: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0: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0: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1: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

0: 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1: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宗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0: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 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这。
2: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2: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 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这天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5: 嗨。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啊。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0: 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0: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1: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0: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1: 哎，小姐，走。
2: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1: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3: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4: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3: 嘿，
5: 爹，过来，出来，出来。
3: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2: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3: 怎么？
2: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3: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2: 管不了这些了。
5: 快说！
2: 怎么办，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冲！
2: 嗨！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好样的。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1: 多谢了。老马
0: 在，
1: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0: 是。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哎，嗨。
1: 杀！快呀！快呀！快呀！快呀！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2: 撤！撤！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切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

0: 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境通落，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力消瘦。

0: 淞沪那个曹国将军，
1: 我他娘的在这逃命！
0: 我看你巨无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魏生，
3: 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2: 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两个冷静。
1: 平步君，林步君，你来了。德川将军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在发烧吗？
2: 。
1: 林步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0: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步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1: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0: 林步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1: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

0: 来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
5: 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6: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6: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4: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部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部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部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部的头，但是因为平部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部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7: 没错，就是这样的。
4: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部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部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

0: 平部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燕慧听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部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1: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2: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 你千万别介意啊，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1: 这倒不会。
2: 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部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有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2: 谢谢。
3: 哎，

就是他。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你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

0: 姐，你胳膊怎么了？
1: 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2: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1: 你
2: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3: 啊，够了。哎，钱。
4: 这位先生
3: 啊，
4: 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啊？
3: 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4: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3: 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啊。好，走了。
4: 哎，你慢走。
3: 好。
4: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5: 是。

0: 哥，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抓起来！
2: 是，
3: 哥，
1: 站住！追！别跑！站住！
2: 四儿，四儿。

0: 梦。
1: 站住！站住！
2: 别跑！
1: 站住！别跑！
3: 站住！
4: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4: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里面不是老沈的方向。
4: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4: 是，
1: 快去。
0: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3: 带回去。
2: 那两个怎么办？
5: 这还用我说吗？
2: 是，属下明白。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1: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0: 我扶你。
2: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
2: 春梅，秋雪，
0: 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南哥，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哦，
2: 快走。 这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0: 收拾行李，快走。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婆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1: 日本人太狡猾了。
2: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1: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 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4: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
4: 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3: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4: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3: 是。
1: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你要去哪儿？
3: 出去透透气。
1: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3: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1: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上。
3: 春梅，总之。
1: 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3: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青云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1: 看来我没有猜错，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3: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1: 对不起，廖教官。
3: 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3: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方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
2: 进去看。《
1: 中华日报》。
2: 啊，您来了，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

0: 上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

0: 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就完。

0: 哦，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6: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暴雨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1度。延津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小金阵雨，14到22度。

0: 月西中雨转阵雨，18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3到33度。大邑阵雨，20到26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阵雨，21到32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
1: 80千里，你是淞沪那个讨好将军？
2: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1: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我要上河。
4: 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3: 羊水已经破了。

0: 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我们住店。
1: 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0: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
2: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0: 哎，进去吧，进去吧。
1: 哎，谢谢，谢谢。

0: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0: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0: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
2: 队长，
3: 队长，看见人出去了吗？
4: 没人出去啊。
3: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4: 啊，来书店的。
3: 我让你干嘛来着？
4: 看着出去的人。
3: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是。
3: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5: 是
4: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站住！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哎，有有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两个去那边，
1: 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4: 走吧。
5: 你来。
6: 哎，谢谢。
4: 你证件。
5: 哎，
4: 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7: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8: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7: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8: 什么时候的事情？
7: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8: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7: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你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8: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
7: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8: 可以，
7: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6: 给。
4: 走。
6: 好。
4: 你站住，证件。给。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陆神小心啊。罗神，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嘛。哟，
5: 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5: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走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4: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美女请。
7: 怎么回事啊？
3: 干嘛呢？
4: 我是便衣队的。
3: 便衣队的？
4: 啊，
3: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4: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3: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4: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3: 请吧。
4: 请。
3: 美女。哎呀！

0: 大哥，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兄弟，这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

0: 咱们。
1: 那回去呗。
0: 走。
2: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
3: 哎，好嘞。
2: 下来吧。
4: 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
1: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2: 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
4: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1: 师傅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4: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1: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4: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1: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你什么时候住下的？静婉，你是什么人？
1: 宁影响，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哎，出事了！怎么了？怎么了？青青，青青，青青。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1: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1: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1: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2: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3: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2: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3: 对，不得好死。
4: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5: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6: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7: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4: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7: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4: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7: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4: 是。
8: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4: 这个混蛋
8: 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5: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
4: 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5: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8: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
4: 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我要见德川将军。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0: 对不起，平部长官。 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这是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不是钱的事儿。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坐这儿。来，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哎，谢谢你啊，医生。
3: 我是侦缉队的。
4: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3: 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啊，
2: 师妹，师妹，师妹，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2: 怎么了？
3: 你那么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4: 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3: 他能说什么呀？
4: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3: 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干什么呢？
2: 走吧。
4: 算了算了，
3: 乐山
4: 大哥。
5: 都散了，让开让开，散了散了。哎，你可得上心呐！
6: 行了，
7: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8: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7: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8: 啊，
5: 谢谢啊。
8: 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7: 算了，咱也想弄俩钱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不走，走吧，我的姑奶奶。怎么了？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
9: 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再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大人物？嗯。
10: 林副队长。 您来了，谁让你们抽烟的？混账！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来，过来！抽啊！来，过来，过来！
9: 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7: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

0: 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1: 嗯，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0: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1: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0: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路？
1: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
2: 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0: 飞贼。
1: 嗯，杀手。
0: 杀手。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3: 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母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0: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3: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0: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3: 好。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0: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3: 找谁啊？
0: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4: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5: 哦，外派刚回来。
4: 来这里干嘛呀？
5: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4: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1: 哎，队长，
4: 队长。
6: 那人干嘛的？
4: 侦缉队的。
6: 侦缉队来干嘛呀？
4: 说什么军事任务。
6: 什么
4: 军事任务？
6: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看他干嘛。
1: 哎，

0: 报纸上的百人斩平不雄一辈子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
1: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一看。
3: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木队长，您走了。
1: 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2: 侦缉队的，
1: 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待会司令部见我。
0: 哎，
1: 部门您说，
0: 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很好。
1: 天佑医院，
3: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3: 嗨。

0: 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 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1: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我哪知道啊？
1: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2: 没干嘛。

0: 机队。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0: 你什么人？我是放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走。
1: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0: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1: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1: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0: 这死丫头！

0: 春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水胀健康操，鲤鱼打底。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胀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圆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

0: 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

0: 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4: 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5: 我三娘那才是逃兵。
4: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6: 我要生了。
7: 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6: 羊水已经破了。不了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军，息怒。平步军恢复的怎么样？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德川将军怎么没来？
1: 哦，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你。
2: 既然你来了，要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
1: 我要求回部队去。哼，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不好意思，林木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
3: 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4: 廖参谋，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5: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
3: 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 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6: 廖参谋，坚信如吾，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
3: 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七，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我没忘。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7: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8: 两位，跟你们打听个人。
9: 谁啊？
8: 李红玲。
10: 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要一定要换。
9: 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11: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
9: 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8: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好，走走，
9: 自己的喝一碗。
8: 大家在这做功夫容易。
9: 谢谢。
11: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8: 大小姐，大小姐，
9: 啊，
8: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9: 哦，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8: 好，明白。
9: 给，
11: 谢谢。
9: 那，
8: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 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4: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8: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

0: 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厨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1: 好，
0: 后会有期。走。
2: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
3: 啊，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2: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4: 大小姐，人带来了。
5: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7: 是。
5: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8: 自然是要杀人了。
5: 杀人？杀什么人？
8: 日本人。
2: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9: 来喝杯茶。
2: 谢谢。
9: 我到外面去看看。
2: 好。
10: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2: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10: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2: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10: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2: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10: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2: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10: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男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1: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1: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2: 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1: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步青衣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3: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4: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5: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于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 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跑。
1: 嗨，
6: 德川将军，对不起。
1: 怎么，有话直说。
6: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步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1: 好，按你说的办。
6: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1: 为什么？
6: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步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
0: 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好了，平步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局，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嗨，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号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好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
1: 撤！撤！吁！

0: 哦，朱堂主啊，里边请。
1: 请。哎，
2: 慢点啊！
0: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50块现大洋，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最多10块。
2: 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0: 那我们再看看。
2: 好，那两位请便吧。
0: 哎，怎么样？
3: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0: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3: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0: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还有枪，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0: 拿着，走。
1: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0: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1: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2: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2: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1: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0: 怎么样，老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
2: 老沈，老沈，你受伤了？
0: 别说这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能坚持住吧。好，走，走，姐。 小四啊，
1: 哎，
0: 帮姐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你手怎么了？啊，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哎，
0: 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那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了？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0: 不仅要查出图纸栏，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慢点，慢点，小心。
2: 我去开门。
0: 慢点，慢点啊！走，剪刀，好像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
2: 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2: 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到衣服。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啊，
2: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3: 站住！干什么的？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2: 哦，我们俩刚接班。
4: 是太君。
3: 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 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我们不能让他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0: 平步雄一当面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给你报仇了。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来，老师。
1: 没事。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阿玉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步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

0: 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

0: 越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

0: 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我老公半夜一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
3: 当时14岁，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
4: 当时31岁的海志梅也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2: 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
5: 再没有考虑其他的。
6: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
2: 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我真的很好。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
7: 他们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6: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2: 你就是我的妈妈。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8: 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9: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8: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我要生了。
11: 夫人，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0: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报告，前方来电。
1: 你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1: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2: 是。
3: 排练长
2: 到。

0: 日本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1: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啊，
0: 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儿不好做，讨营生也又难了。
2: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美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2: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3: 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
4: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
3: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
4: 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
3: 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4: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 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3: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2: 实在是无可奉告。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
5: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
2: 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5: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6: 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7: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6: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笑>
7: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6: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7: 走吧，我们回家吧。啊

0: 南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1: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0: 不敢。

0: 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1: 啊，不不不，山本先生。
0: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哎，送客。
2: 是。

0: 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呢。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2: 疼吗？不怎么疼了。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3: 阿玉，谢谢。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
2: 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
3: 我要去见一下老汪。哦，老汪在哪儿啊？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好，那你注意安全。嗯。
1: 刘妈，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4: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1: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4: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谢谢。外报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夫人，请。
2: 啊。

0: 阿玉同志，你好啊！
1: 你好，老王同志。
0: 坐。
1: 好。
0: 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
1: 来。
0: 啊，
1: 谢谢。
0: 嗯，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
1: 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 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0: 什么任务啊？
1: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0: 狼烟？
1: 对。 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 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0: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1: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
2: 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3: 是。
2: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部雄一的主犯。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林木队长，我请事先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风队长。 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2: 林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 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
4: 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5: 嗨，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儿。来了，来来，
2: 一二四三，
5: 慢点，慢点啊！
2: 来来，一二一二。
5: 慢点啊！哎，没事没事。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哦，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5: 真是厉害，还是由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2: 阿四啊，哎，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5: 哎，好嘞。
2: 沈
4: 大哥，
2: 哎，
4: 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您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5: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4: 沈大哥，
2: 嗯，
4: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5: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4: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没你漂亮，死丫头，快吃饭吧。
5: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4: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5: 沈
4: 大哥，你怎么了？
5: 哦，没事，吃饭吧。

0: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是啊。
1: 府上什么地方的？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0: 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1: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2: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3: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0: 那我去添个菜。哎，对了，梁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那你有没有想过？
4: 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啊，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财东家的三少爷吧？对啊。原来真是你。不，你们家是？
0: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神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5: 哎，秋雪，我没说错什么话吧？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报告，
1: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
0: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啊，
5: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5: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5: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哎，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5: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5: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5: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6: 是这个人吗？
7: 是这个人。
6: 你没看错吧？
7: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6: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8: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6: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月季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8: 那个盒子呢？
6: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你请，坐稳了。哎，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3: 走，
1: 下一个，走，证据，
2: 哎，给你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3: 哦，
1: 证据，
3: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人？
3: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
4: 你做什么的？
3: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4: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3: 别别
5: 走，
3: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5: 快走！
3: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5: 走，走，
3: 放了我吧。
5: 停下！
3: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5: 快走，快走，
3: 快走，
5: 上去！
3: 为什么抓我？
6: 刚出的报纸。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部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0: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3: 老沈，
4: 阿玉，
3: 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4: 什么？

0: 怎么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2: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小姐，
1: 给。
0: 啊，谢谢。哎，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1: 爹，你找我啊？
2: 你到哪儿去了？
1: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2: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1: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2: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2: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2: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1: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2: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1: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2: 你是要气死我？哎，
0: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2: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0: 哎，老爷，
1: 爹，
0: 老爷，你也息怒，
2: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0: 是是是。
2: 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
3: 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
2: 嗯，
4: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2: 什么？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2: 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来几个随从。
2: 请。
4: 是。
5: 哎呀，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6: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6: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6: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6: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5: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6: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
5: 啊，
6: 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
1: 这些是什么？
0: 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

0: 要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1: 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
0: 哼，傻孩子。
1: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0: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0: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2: 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啊，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大爷，您是要借啊？
1: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2: 哎，
1: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2: 是。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

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2: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3: 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4: 咱们娘的才是逃兵！
3: 我看你巨无孩子那劲，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5: 我要生
6: 了。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5: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1: 你。
0: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1: 谁？

0: 能忍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
1: 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2: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哼，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 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1: 快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1: 你都受伤了！哎呀，
0: 这点伤算个屁呀！
1: 不走还在这干嘛？

0: 当场，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搬回这一局。
1: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1: 哎呀，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行行行，我去了。
0: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这个借。
4: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5: 对，烧了。
6: 嗯，对，
5: 烧了。
7: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7: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7: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7: 哎，不瞒帮主说啊，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8: 是
9: 是是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我早晨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去找你们的人，
1: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你去哪儿？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0: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1: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0: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0: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1: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秋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0: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1: 那是为了什么呢？
0: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1: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0: 那我不去了。
1: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0: 不去了。
2: 为什么？
0: 外面有跟屁虫。
2: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苏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

0: 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嗯，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哎，
0: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哎，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
1: 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0: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3: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2: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呀。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2: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2: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5: 是。
6: 哎，朱叔叔，回来了。
2: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6: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2: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6: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2: 好。

0: 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
1: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0: 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来，来吃菜，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2: 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3: 我为什么要走？
2: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3: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2: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梅，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1: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哼，
0: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0: 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0: 那太好了！<笑>
1: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0: 不等廖教官了。
1: 等他干嘛？
3: 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3: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2: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4: 是是。
5: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
4: 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啊，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
2: 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0: 陈雪雪同志，早啊！
1: 早啊，廖教官。
0: 嗯，来来，吃早点，吃早点。嗯，走走走走走走。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0: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0: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0: 我在乎。

0: 对不起，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老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0: 我了解，阿玉。 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沈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2: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陈小雪。啊。
1: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他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2: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他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2: 不是，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他干什么？我那个……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3: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2: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4: 那是头一回见呢，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5: 什么对不对的？
3: 少爷，您回来了。
5: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4: 放肆！
1: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去校去。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1: 小五，小五，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我早就猜到是你了。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一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了。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也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
5: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1: 只有内疚啊？哎呀，
5: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5: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5: 啊，
0: 那他会不会也在天家？
1: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0: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1: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你可真够绝情的。
0: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1: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1: 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1: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0: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1: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0: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3: 哎，快，救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4: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0: 你是什么人？
1: 天狼星。
0: 你是日本人？
1: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老侯，吃饭啦！老侯，吃饭了。

0: 别看了啊！走，岳父。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

0: 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嗯，
1: 要的。
0: 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

0: 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啊，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啊嗯，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8: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0: 比坐公交还划算，
1: 关键是自在，
0: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7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6: 我三娘的才是逃兵。
5: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7: 我要生
8: 了。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7: 羊水已经破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

0: 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 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连这些犯人都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20万。进来，将军，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毕业生。
1: 林木纯一中佐，
0: 久仰，
1: 久仰。
0: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鸠山大佐，
1: 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0: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1: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1: 鸠山君，请便。
2: 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煤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1: 明康路53号。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2: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1: 箱子。
3: 哎，秋雪，出去啊！
4: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3: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3: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4: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3: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4: 我可承受不起。
3: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啊？说说看。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4: 道什么歉？
3: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
4: 啊！
3: 我不是我。
4: 行了，那件事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3: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
4: 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3: 那倒不用。
4: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3: 哎，行行行，别。
4: 不是，
3: 你先把这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4: 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3: 阿玉姐，
4: 咱们赶紧走吧。
3: 哎，
4: 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3: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4: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
5: 走吧，阿玉姐。

0: 了吗？
1: 哦，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终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还有一个人，追！
1: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木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3: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2: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3: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
1: 啊！你看，
5: 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1: 日本人
5: 竟然中毒，
1: 还有进步学者啊！
5: 日本人
1: 太可恶了！
5: 是啊，
6: 太可恶了。

0: 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牧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

我们现在敌人的手里。哎，可是这件事怎么办？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嗯，走。
2: 来，先生，向为上。这次想怎么剪？
3: 别剪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剪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哎，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你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呀，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5: 试探我？
4: 嗯。
6: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7: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8: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7: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8: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6: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8: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6: 哎，将军，
7: 将军，
6: 将军，请问，
7: 将军，
6: 将军，
9: 各位请回吧。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会去严查，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0: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先停职反省。好。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3: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4: 在，
3: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是。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
4: 恐怕多有不便吧？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5: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3: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5: 好啊。
6: 吴队长，有劳了。客气，客气。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呀，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 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7: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6: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7: 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6: 是吗？
7: 啊，
6: 老马呀，
7: 啊，
6: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7: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8: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哦，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7: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8: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
7: 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哎呀，
9: 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8: 好的，爹。
9: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

0: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1: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
2: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0: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3: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4: 春梅，
0: 杀他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4: 廖教官说的对啊，阿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3: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1: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没有。你干嘛去了？
0: 哎，没事，出去转转。
1: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0: 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1: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0: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秀雪，
1: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0: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1: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0: 啊？
1: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0: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1: 想什么？
0: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1: 情侣
0: 啊？
1: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0: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1: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0: 哎，他出来了。

接着拐弯。

0: 他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啊。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啊，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0: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4: 怎么了？
0: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5: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6: 到了，咱们走吧。
5: 哎，
6: 给，谢谢谢谢。
4: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6: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4: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6: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4: 师兄，
6: 不行。
4: 师兄。你回去吧。
6: 你干什么？
4: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
6: 哎，
5: 卖报嘞！卖报卖报！
4: 哎，我要一份。
6: 哎，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嗯，
4: 谢谢。
5: 卖报嘞！卖报卖报！
4: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多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附在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87里，你是淞沪那个糖火将军？
6: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5: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7: 我要生了。
8: 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7: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

0: 好，我来一份。
1: 卖报卖报！卖报嘞！
2: 箱子。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2: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3: 快跑！
0: 快
2: 还我！
0: 快跑！快跑！

0: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1: 好，那我想想办法。
0: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0: 你给他了？
1: 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0: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1: 是啊，咱们收集文物的费用，
0: 这批经费的确是很大，但是你放心，过段时间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的问题。
2: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2: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2: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4: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3: 鸠山是没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
2: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4: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2: 大冷监狱建造图，
3: 没错。
2: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3: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4: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3: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0: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
1: 您给个价。

0: 好，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
2: 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3: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2: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我被骗了。
3: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2: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2: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3: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2: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4: 奶奶的，
5: 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6: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5: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4: 队长，查到了。
5: 什么线索啊？
4: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5: 什么地方？
4: 港口的码头仓库。
5: 码头仓库？
4: 对。
5: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7: 您是？
0: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7: 哦，您稍等啊。
0: 好。
8: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0: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8: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0: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8: 任教？
0: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8: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0: 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8: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

0: 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1: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0: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1: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0: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流氓送客。
2: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儿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3: 啊，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2: 好，
3: 失陪啊。
4: 大小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4: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2: 走去看看。
0: 不对，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
0: 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禁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要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都别动，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好，那就好。
1: 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要是我们都不去呢？由不得你。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2: 不要我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
3: 吴队长，
0: 我跟你走。
3: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3: 把东西都带上，走。
2: 是。

0: 怎么回事？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啊，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

我们找吴宝山，哎，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嗯，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紧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1: 阿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梅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你，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3: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3: 不对吗？
4: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4: 秋雪，这是任务。

0: 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我姓李，叫李梅。哦，李小姐，真是巧，鄙人也姓李。啊，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文汇报》的记者。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 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啊，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您太客气了。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
1: 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0: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啊，
1: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0: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2: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哈哈哈，
0: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2: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2: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0: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2: 哦，明白了。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查查这个女人，好的。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看来鱼已经上钩了。嗯。
4: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5: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4: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5: 流氓！
4: 你怎么打人呢？哎。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0: 走，坐下。嗯，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

0: 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歌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呢？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3: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活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系统，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了。等会儿说话。
0: 发财了！
1: 哎，这个。
2: 快，快！窗户开了，快，跑进来人了，快！
0: 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2: 走！
0: 快走！
2: 走！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1: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2: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1: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2: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0: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1: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0: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2: 你们不要瞎猜测。
1: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0: 我跟你一块去。
1: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2: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0: 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你这次不能负伤，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1: 明白了。对了。

0: 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
1: 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罗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罗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罗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

0: 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

0: 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1: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87里，你是淞沪那个唐我将军？
1: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3: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要生了。
5: 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定了租金去医院生。
4: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我老公半夜1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
8: 当时14岁。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了。
9: 当时31岁的海之梅也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7: 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
10: 再没有考虑其他的。
11: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
7: 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我真的很好。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
12: 他们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11: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7: 你就是我的妈妈。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四川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当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86.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155.37万元，与去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分别增长10.87%和16.63%。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69.63万人次。假期首日，全省围绕传承端午民俗、弘扬传统文化、激发消费活力主线，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政策。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呈现出文化浓、体验热、消费旺的假日特征。各地联动非遗展演、国风游园、传统手作等，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夜间消费活力迸发，毕业生群体和年轻游客成为重要客源。备受关注的成都宽窄巷子二期项目已经进入到关键收尾阶段，那预计今年年底正式亮相。该项目呢，位于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西侧，总占地约23亩，规划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完整延续川西街巷传统肌理，向西衔接城墙公园，未来将实现一二期一体化联动运营，扩容升级街区发展格局。在场景层面，项目拟打通地上、空中景观节点，联动街巷院落、生态风貌资源，构筑多层次立体漫游游览体系。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启动预招商，旨在集聚文创艺术等优质主体，构建多元共生人文消费场景，将其打造成新一代兼具文化属性、国际格调、人文质感的城市文化街区。近日，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红外相机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这也是继2025年5月20号首次监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后，保护区取得的又一关键进展，标志着若尔盖湿地大天鹅繁殖记录由发现巢卵推进至确认繁育成功。大天鹅对栖息地环境、水域条件、食物资源和人为干扰程度要求较高。那长期以来，若尔盖湿地一直是大天鹅迁徙、停歇和越冬的重要区域。此次大天鹅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好，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5轮有3场比赛将在今天晚上的7:35同时开战。那首先呢是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双方决赛阶段第一次交锋，达州主场4-2战胜了自贡。那本场比赛移师自贡主场胜南湖，自贡队一定期待着完成复仇。第二场比赛呢，是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那本场比赛两队都急需拿分。上次两队交锋，宜宾凭借邓也恒的精彩任意球破门补时绝平，这或许呢会给回到主场的他们增添不少信心。同时进行的还有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那本场比赛呢，是德阳本届川超的最后一个主场，他们一定想要全力争胜来回馈球迷们的支持。而对于绵阳来说呢，如果想要继续保持已经不大的争冠悬念，本场比赛也必须要力争三分。另外，第四场比赛呢，是在明天晚上的7:35，成都锦城队将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那成都上轮轮空，本轮又是主场作战，属于以逸待劳。而梁山队此前呢，也送给了成都队本届赛事截至目前的唯一一场失利，在心理上也并不虚。大家呢，可以通过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卫视抖音号、四川交通广播视频号等平台观看比赛。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 刚刚呢，我们说了，自贡登城申龙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昨天，自贡多所学校的近1500名师生放弃休假，在南湖体育中心全新排练，克服高温带来的不适，只为在川超自贡主场舞台上华彩绽放。
1: 下午的足球场，烈日灼烤，热浪蒸腾，反复的打磨走位，相互配合，却始终没有半点马虎。自贡、达州两座城市都拥有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竹编、草编技艺，一个编字交织了两地深厚的非遗底蕴与友好情谊。
2: 这个星期的主题是编，编织的编。那么这个编呢，因为达州有它的很多特色，以编织为主题的，然后我们自贡也有，比如说我们的工扇，我们等等的这些草编这个东西，还有我觉得编织生活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所以用编刚好。这次呢又遇到端午节，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有浓粥，也有粽子的元素。
1: 绿荫织锦由自贡市盐滩区逸夫小学复全学校的480名学生演绎，同学们一遍遍抬手缠绕，模拟编织，大范围跑动，变换网格，编字、爱心、中国结阵型，不厌其烦的重复练习和难耐的酷暑，磨练着孩子们的意志。
3: 我们同学和老师在平时练的时候，在大日炎炎下一起练是真的很辛苦，但能为其他远道而来的观众们演示我们草编艺术，我觉得我们是非常荣幸的。
4: 川超在我们自贡举办，可以把家乡宣传出去。它需要精彩的表演，精彩的表演就需要更努力的付出。经过训练，我的意志力增加了，我有很多收获。
1: 竹丝成龙集结檀木林小学490名学子，将携手工扇大师同台表演。高温露天排练中，同学们握持道具，翩翩起舞，频繁奔跑，在滚滚热浪里反复调试阵型，将工扇编织匠心与恐龙文化融合生辉。
5: 我就是拉黄布拉恐龙的，然后现在天气也很热，然后就是拉的时候那个布又大，然后又很重，还容易拉歪，就非常的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拉布的过程中，其实也能有那种团队合作，而且我们也可以体现自贡和达州的那种友善。
1: 节目《筑梦川超端午竞渡》由富顺县北湖实验学校出演，融入端午元素，队形变换，时而组成粽子图案萌趣可爱，时而以绿荫铺作江水，师生队列扮作龙舟，在鼓点中演绎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场景。
2: 孩子们参加川超的节目展演，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运动和竞技的一种精神，而我们在学校在训练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大课间，让孩子们在大课间的时候和体育课的时候来参与这项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得到充分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得到了我们的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共同关注孩子们健康运动全面发展。
1: 滚烫绿荫场上，青少年们挥汗如雨，咬牙坚持，用满身汗水承载巴蜀非遗传承，双城体育情谊，全力保障川超赛前文艺展演精彩亮相。
0: 近年来，四川持续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将前沿科技融入野生动植物保护、水环境监测等生态治理全过程，让生态管护更精细，生态防线更牢固，不断绘就万物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
6: 近段时间，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平武老河沟片区完成了年度大熊猫专项监测工作，并传来喜人消息。工作人员两次清晰捕捉到同一只野生大熊猫觅食、饮水、林间漫步的完整影像。
7: 我们今年用无人机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高海拔百分林区域进行了一个监测，监测区域大小呢是2.05平方公里。我们的第一次的飞行的时候都已经发现了大熊猫。

画面中，大熊猫正在竹林下进食，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间隔两天，系统再次在同一区域捕捉到它的影像。以往保护团队主要依靠巡护员经验、痕迹辨识及布设红外相机等方式完成监测，存在一定局限性。此次创新运用无人机巡查、热红外识别等科技手段，为野外种群监测提供了更精准连贯的技术支撑。

0: 生态保护更科学更高效，
1: 推动保护由被动记录向智能管护转型。我们将融合 AI 与 DNA 基因技术，精准研判种群动态，科学修复栖息地，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严控人为干扰，全方位筑牢国家公园安全屏障。
0: 除了野生动物保护，四川环境监测的科技水平也在提升。在成都温江大朗堰水污染预警溯源站点，综合监管平台正在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管，一旦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比对数据库，锁定疑似污染源。
2: 我们前面对我们的一些区上的水重点排污单位，对他们的产污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废水的采集，通过分析，然后形成了一个它独有的光谱图，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一个指纹。在河水发生异常的时候，它的相似度又很高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怀疑到它的污水是不是下河了，我们就会更精准的去找到这个和那个污染源。
0: 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局两个预警溯源在线站，覆盖温江主要河流的12个监测断面，为流域生态筑牢防线。从山林到河流，四川正将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以智慧手段筑牢生态基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除此之外，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
5: 当地时间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当地时间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了两款会徽，他们以光芒照映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组委会称，以同一座山峰串联两项赛事的会徽设计思路，体现了他们希望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等地位、影响力和曝光度的理念。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遇雷暴天气，并引发洪水，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加利西亚自治区在24小时内记录到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可达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
3: 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各地的文旅活动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玩出了新意。第一站，我们到绵阳北川去看一看。在这里，一枚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惊艳亮相，强悍各族群众、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共赏民俗，分食粽香，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乡村振兴的甜蜜。
6: 在绵阳北川巴拿恰商业街，随着层层芭蕉叶缓缓掀开，一枚由橙、黄、蓝、大红、紫五色糯米分层塑形的巨型粽完整亮相，引得现场市民游客阵阵惊叹。这枚巨粽由10余名羌族匠人耗时数日筹备物料，连续10余小时手工协作完成，历经泡米、天然植物分色、多层蒸笼、分层蒸制等多道繁复工序。五色糯米分别融入本地枇杷、蓝莓等鲜果食材，配以北川台子茶提香，烟熏老腊肉增味儿。粽面正中以蓝莓果粒嵌出端午安康四字。 仅糯米用量就达260斤。近日五谷丰登，五福绵长。

0: 长的美好祝愿。
1: 我们这个种子的整个宽度是2.4米，高度1.8米，虽然各种辛苦，但大家尝到本土的农产品的甘甜，共享日子的喜悦，见证富足的日子，一切都值得。
0: 品种之余，羌族推杆、爬杆、爆蛋等传统竞技轮番上演，羌绣香囊、糖画、剪纸等非遗体验项目人气高涨，沙朗歌舞不间断展演，端午文脉与千年与羌文化深度交融。
2: 我是从甘孜那边过来的，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粽子，味道非常的好，而且刚刚也参加了那些羌族的体育竞技那些，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思。
3: 太会看到这么大的粽子啊，现场又热闹，现在国泰民安，日子越过越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日子一年更胜一年。
0: 这场满载羌韵的端午盛会也正式拉开北川夏日文旅季的序幕，当地五家 A 级景区及大熊猫动植物园每日将推出民俗展演，开放非遗体验。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游览全部景区，住宿餐饮及文创商铺同步推出专属折扣，诚邀各地游客走进北川羌乡，共赴一场夏日文旅之约。
4: 在凉山会理古城，昨天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端午民俗文化活动，1400余桌特色宴席串联起百年老街，承载千年习俗的游百病群众文化巡礼大典璀璨启幕。第二站去会理凑个热闹。
5: 我的前后左右桌椅板凳已经备齐，拜下端午，当归会理，万人要跟宴，开席喽。
6: 6月19日下午4点，在凉山州会理古城北街、南街、西街、东城巷、天元街、北关等地，1400余桌药羹宴次第排开，当地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围坐同席，共祝端午安康。
7: 端午安康。
8: 昨天晚上冒着大雨从成都赶过来的。
6: C 位的药羹汤、陈年的火腿、薄荷酥肉、抓酥包子、粽香大拼盘等等8道经典特色菜，美食为媒，赢得游客赞声不断。
5: 今天游客朋友们在现场吃到的药羹汤就来自于会理的特色食材，3升2羹1斤。
6: 与此同时，送花郎、男女汉服巡游队伍穿梭街巷，为来往游客点雄黄，赠送印有会理城市 logo 的定制香包。演艺队伍从钟鼓楼向北沿路演唱《欢迎你到会理来》，敬酒歌，热情迎宾。端午节已经传承千年，核心是逛药市、吃药羹、游百病、泡药浴。2023年，这一习俗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吃完药羹宴会里的特色节目《游百病》也即将上演，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侧，游客朋友们都已经翘首以盼，而我们的演员队伍也做好了准备。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一起走进会里的大街小巷，祈愿百病去除，岁岁安康。
6: 当天晚上7:30，会理古城灯火璀璨，人流如潮，端午群众文化巡礼大典精彩启幕。雄狮踏福方阵、古城端华汉长方阵、留香送花郎方阵等40支巡游队伍，2000余名参演人员，浩浩荡荡的队伍穿梭在百年古街中，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9: 前面的很震撼，后面的小朋友
6: 传统古韵换新彩，民俗巡礼润古城。端午群众文化巡礼大典以沉浸式国风巡游、多场景民俗展演活化传统端午文化，充分展现了会理深厚的民俗底蕴和昂扬的城市风貌，让广大群众与游客在视听盛宴中乐享浓情端午。
4: 同样是古镇，端午假期乐山的苏基古镇沉浸式演出升旗回归，沙湾区的佛手精酿啤酒节在火车营地火热开启，晚风拂面，灯火升腾，第三站去感受越夜越美丽的乐山。
10: 这里是乐山市苏基镇，进入端午节假期，咱们这个镇上迎来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个峨眉河上哈，正在进行的就是咱们的龙游苏基。
11: 138米长的竹船在

0: 游客缓缓驶入夜幕，峨眉河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卢公桥上古典女子群舞翩翩而起，水上飘来白蛇传的情景剧演绎，飞鱼挪舞古朴灵动，打铁花漫天璀璨，与铿锵的牛头古镇、婉转的端午童谣交织成一幅千年古镇的夜游长卷，近十万名市民游客沿河而立，沉浸在这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中。
1: 从网上看到这个书记古镇这个活动，我刚刚来看到比头几次来这个活动比较壮观，作为这个乐山人心里是比较很自豪的。
2: 带娃儿出来看一下哈，感受哈那个乐山的风土人情，乐山这里比较凉爽哈，周边的环境比较好，再吃哈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钵钵鸡啊、凉糕啊、凉虾呀哈，比较舒服放松。
0: 端午之夜，河畔流光，非遗民俗不仅吸引了国内游客，也让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沉醉其中。
3: I visited Lê Sơn today.
4: 我今天来了乐山，听说这里有个看龙舟的地方，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挺舒服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我们这个位置也不错，可以很好的观赏灯光秀和演出，所以我确实很享受。
0: 如果说苏姬是端午夜的诗意古卷，那么沙湾佛手精酿啤酒节便是这夜色中燃起的时尚焰火。走进莫若戏剧文创园火车营地，乐队驻场，动感舞蹈，机器人巡游，啤酒争霸赛等轮番登场。舞台下的美食展区里，小龙虾、卤味、五香煮花生等啤酒搭子琳琅满目，现场还有粽子、香囊等端午好物派发，将传统民俗融入潮流下夜，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
5: 早上到那个大湾去玩了以后，听说这里搞这个啤酒节，有美食还有美酒，东西也很好吃，然后观众也很热情，这个端午在沙湾过得很快乐。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所有精酿均采用沙湾本地川佛手酿造，佛手柑青柠中式精酿，果香清雅，麦香醇厚，入口清爽回甘，是专属于沙湾的独特味道。
6: 本次沙湾佛手精酿啤酒节的时间为6月19日至27日，晚上7点到9点半。端午节期间呢，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带来乐队、然后机器人以及我们的舞蹈等表演，还有啤酒争霸赛等趣味游戏，欢迎大家来文创园和我们一起过端午节。
0: 无论是苏溪古镇的非遗古韵、水上实景，还是沙湾营地的潮湾音乐、精酿美食，乐山的假期夜晚总能给你一个心动的理由。端午虽近尾声，精彩仍在延续。
7: 端午节自古有祛病防疫、避岁安康的民俗内涵，与中医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川省骨科医院举办了一场本草配香、筋骨安康的端午主题游园会。现场有哪些中医药文化特色？节气养生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8: 本次端午中医药游园会上，趣味投壶、中药香囊 DIY、 端午草木踏染、经典膏方与时令茶饮品尝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成都市民与患者参与，而由医院药学部研发的五款趣味元气药膳馒头，将五色天然本草食材融入日常膳食，既有颜值，味道也得到大家点赞。
9: 我们的这个茯苓百合包，健脾祛湿，可以调理脾胃功能。枸杞大枣包主要是补益气血。姜黄包就是跟我们骨科相关的，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行气通络，希望通过这个药食团圆的这个理念，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中药的这个文化。
8: 同样在品鉴区，四物膏、乌发固本膏、健脾祛湿饮等特色应季中医药膏方茶饮也引得群众排队品尝。专家们现场科普夏日防病、祛湿养生、筋骨养护等知识，将传统民俗智慧与现代健康生活理念深度结合。
10: 今年端午节的话，跟着就马上到了夏至了啊，实际上就是一年当中也就是非常热的一个这样一个季节，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叫做暑湿。像乌梅汤的话是酸甘化饮啊，就是可以解暑，薄荷呀、菊花呀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些作用。特别注意，不能过度的使用空调和风扇，诱发的我们一些 颈椎病啊，什么肌筋膜炎的一些急性发作啊等等。温度不宜过低，时间不宜过长，比较薄弱。

0: 弱的部位应该加以保护。
1: 此外，投壶区喝彩声不断，踏忍台前艾草飘香，大家在中医药文化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端午雅趣。一场游园会把传统习俗、中医智慧与当下生活需求紧紧连接在了一起，也让防病于未然变得可触可品，有滋有味。
2: 他们做的一个端午活动非常有趣有意思，我就参与进来了。第一个就是自制香囊，我选的是薰衣草和那个迷迭香，因为它可以安眠嘛。中药其实我觉得蛮好闻的，我很喜欢。
3: 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么一个小型的活动，也是目的让大家能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中药的文化的魅力。文化它需要载体，医疗也更加需要有温度。我们把这个端午节过成一个养生节、健康节，也是希望今天能够来到收成骨科医院的每一个人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更加是一份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份认同和自豪。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9: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游山玩水、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端午假期各地景区推出多彩活动，花式玩法加惠民礼包，推动文旅。

0: 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把一个圆做精，把一条链做透。记者走进成都特色产业园区，看一个个小而精的圆中圆如何蜕变为特而强，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0: 国产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文旅厅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7448万元。假期里，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水观光、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等玩法多点开花，各地以优质服务惠民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2: 避暑赏景两不误是当前游客的首选。在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山林叠翠，彩池斑斓，人们驻足眺望连片碧潭，近距离感受飞瀑轰鸣。在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独特的雪山风貌与高原生态拉动着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已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
3: 感觉四姑娘山这边风景特别的美，亲近大自然，觉得特别的放松。
2: 这几天，广元青川唐家河漂流体验上新，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开放，高山活水清冽凉爽。恰逢毕业季，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景区的福利持续加码，让青年学子尽享出行便利，畅游巴山蜀水。
4: 那么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免票、同行两人半票的一个优惠政策，已经汇集了3000多名学生群体及家长。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个针对在校学生的一个优惠政策。
5: 挺好，挺实惠，挺适合高考生出来旅游的。
2: 赏罢山水胜景，浓郁的古镇烟火、人文风情扑面而来。梁山会理古城沿街摆开1406桌药根宴，当地百姓与外地游客同席共品本土美食。宜宾李庄古镇依托厚重文脉，推出系列民俗体验，游人泛舟，穿行荷塘水巷，沉浸式感受川南水乡。
6: 带上家人一起感受一下李庄的传统文化嘛，古香古色的感觉，想好好体验一下。
2: 在成都，白酒品牌把民俗雅集搬进锦里景区，游客们可参与射五毒等互动活动，亲手制作祈福挂件，免费领取端午艾草。在雅安，蒙顶山下举办茶韵非遗游园会，将特色夜市、趣味闯关、非遗体验融为一体。在绵阳，梓潼七曲山举办状元颂 DIY 活动，两弹城景区同步开展红色研学，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自己包粽子呢，更有意义一些，也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端午节背后的文化。
2: 这个假期，全省多地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的热潮，释放假日经济活力。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鸣枪起跑，来自全球15个国家及国内的近1000名跑者，挑战海拔4000米云端赛道，将沿途高原湖泊、高山草甸风光尽收眼底。自贡富顺祁龙镇举办山地自行车邀请赛，200余名骑手穿梭10公里泥结路面赛道，拉满速度与激情。南充阆中古城延展嘉陵江龙舟赛，推出巴蜀木社、投壶礼社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以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8: 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光江上有比赛，古城还有很多好耍的，也能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这个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1: 不搞千元一面的圈地扩张、粗放堆叠，近年来成都在深入推进立圆满圆行动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圆中圆的形式，在既有产业园区之内，围绕细分赛道再画出专业化载体，把一个圆做精，把一条链做透。一个个小而精的特色园区，正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0: 眼前的飞行器模型是去年底完成首飞的全球

0: 首款六吨级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蓝影 R6000。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特别强调了它惊人的园区化程度。
1: 像我们整个飞机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航电设备，有我们的伺服控制器，我们的飞控计算机，就是一些包括像电路板啦、PCBA 的很多，我们是在经由这个园区就是完成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不出园区就能够完成我们的科研和生产。
0: 不出园区就能完成科研和生产，意味着研发、制造、服务转化在这里实现了物理闭环。金牛高新区的园中园云西湖空天产业园，在仅仅1.06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已集聚中电科10所、29所及腾顿科创等150余家企业，落地了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全产业链规模突破400亿元。
2: 中方依托国家级的先进技术转化中心，同时链接53家大院大所，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成体系的按照我们的产业图谱、产业体系和主导的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成体系的把研发、制造、服务、销售到最后的转化集为一体。
0: 从空天赛道切换到地面赛道，成华经开区的园中园成都机器人产业园则展现了另一种咬合精度。企业负责人手中的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园区内元器件适配率超过70%。
3: 以前在沿海的时候，我们跟沿海去对接，它的调试成本、沟通成本非常高。而现在的话，一街之隔，上午有问题，可能下午就得到了解决，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做产品的迭代开发。
0: 企业的真实感受背后，是一条园区以机器人为关键词精心编织的产业链。
4: 成都机器人产业园通过园中园的空间组织形式，围绕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精准研练不练，引进培育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138家，成长为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
0: 138家机器人企业为什么能挨在一起彼此咬合？园区管理方说，这是算出来的结果。
5: 我们应该说积累和构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数据库啊，像成华区我们说一个这个焊接机器人，那我们来分析全国的焊接机器人有哪些企业，那拿到这个名单以后呢，去进一步的触达，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我们在园区竣备的时候，招生率可以达到80%左右。
0: 金牛与成华是成都园中园版图的缩影，把镜头拉远，在推进特色立园与企业满园双轮驱动的框架下，各区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细分赛道上压住各自的单项冠军，形成了多元差异、错位协同的园区矩阵。温江特色园区的发展内核是做单项之王，成都医学城在全国率先编制核药产业规划，让区内企业发展驶入超车道。
6: 4月份正式的开始我们的场地设计和环评啊，然后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拿到了甲级许可，建设进程只花了2年的时间，是在业内确实是一个奇迹。
0: 新津特色园区串联起了田间、车间、舌间的食品全产业链。四川省健康食品产业园已聚集中粮系、希望系等知名健康食品企业110家，产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成都第一。
7: 继续做强高品质粮油、动物营养品两大传统优势赛道，攻坚高端肉制品、健康饮料、休闲食品三大潜力赛道，超前布局药食同源等 N 个新兴细分赛道，努力打造我们全省产业规模最大健康食品产业园。
0: 武侯特色园区发展思路是差异化竞争，今年初刚投用的双凤软件园正聚焦瞄准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垂类大数据模型三个赛道精准发力。
8: 一启动的这种产业式的布局，不仅帮我们提供了研发的办公空间，也给了我们中式和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9: 基于武侯区微波射频特色的一个产业集群，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一个园区，整体的签约率达到了58%左右。
0: 成都市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园地图显示，全市50个特色产业园已集聚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1671家，专精特新企业897家，2025年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7.5%，吸纳了全市58%的规上工业企业。

0: 下一步，成都将出台专项规划，推行一园一图谱等机制，持续擦亮小而精、特而强的园区名片。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落实全会部署，全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
1: 在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村民们正忙着为梨园浇水。你可能想不到，这些清水竟是经过净化处理、实现资源化利用的生活污水。
2: 现在通过化粪池处理，污水彻底变干净了，用来浇灌梨树、猕猴桃，能改良土壤。我们一年一亩地，少用去80块钱的化肥。
1: 苍溪地处川陕甘结合部，嘉陵江中游，是典型的盆洲山区农业县。过去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成为制约乡村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为此，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临近乡镇社区的农户污水采用纳管模式，统一接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置。零散农户推行化粪池加庭院模式，实现低成本治理。针对节假日游客骤增带来的污水量波动问题，当地还创新了注水削峰模式，通过扩容调节池，延长设施运营时长，平稳化解污水处置压力。
3: 我们利用水质多参数分析设备和快检包，对微水进行初步测试， pH 值为7.4，化学需氧量约为40到50毫克每升，水质达到农田灌溉标准。
1: 为了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当地还将注水池收集系统与节水灌溉工程对接，构建起污水治理、资源回用、生态农业的循环生态体系，有效缓解当地农业生产季节性缺水问题。如今的三会村，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小洋楼错落有致，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村道四通八达，已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4: 高品质打造了许多民宿、千寻山社等大小景点10余处，年均接待游客30000多人，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1: 数据显示，自2019年苍溪整县推进污水治理以来，苍溪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53%提升至88.63%，污水资源化利用率高达95%，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90%提升至98%。
5: 下一步，我们将以庭院经济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为抓手，稳步提升污水治理效能，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全域绘就迷离飘香、家秀村美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1: 乡村的华丽蜕变正在巴蜀大地持续上演。遂宁射洪市的双江村，从2019年开始迁村示范工程以来，村上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全村700多户家庭的生活污水全部净网入场，实现达标排放。
6: 这几年，双江村的环境是变化最大的，花开的时候香气四溢，吸引了很多游客。大家都说，这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资源。
1: 如诗如画，最美景色在乡村。如今射洪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9%，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行政村100%覆盖，农村环境治理也实现了从短期治到长效管的跨越。
7: 我们将坚持精准科学治污，探索一村一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全面提升乡村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生态价值转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群众的金山银山。
1: 落实全会部署，我省生态环境部门正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农村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壮大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动能，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可期。
0: 6月16号，全省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工作推进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强调，要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增强扩权赋能改革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强县路子。要在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下寻求转型突破，进一步加强对扩权赋能县的支持，一县一策破难题促发展。 要学习义乌百折不挠发展县域经济的精神状态，以实干实

0: 际检验扩权赋能改革成色。
1: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仲夏时节，攀枝花的田间地头正上演一场数字赋能的农业变革。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农机贯穿果树种植全产业链，不断推动传统山地农耕向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
2: 眼下正值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种植关键期，市场优质种苗需求迎来旺季。攀枝花市米易县蒲公英农业科技育苗基地率先按下智能快进键，40亩育苗大棚完成全面智能化改造，播种、通风、浇灌等基础工序全由机械设备代劳。智能化重构生产流程后，基地综合用工成本直降60%，种苗产出效率提升40%。
3: 以前每天20个工人干一个整天，到现在呢，我们6个工人干半天就干完了。
2: 依托智慧大棚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年产优质果蔬种苗达4000万株，不仅能满足攀枝花本地需求，还辐射凉山、云南、贵州等周边区域1.6万亩果蔬种植，每日近30万株种苗分批外运，为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坚实支撑。如果说智慧大棚改写了育苗模式，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则为山地果蔬管护插上翅膀。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趴地村，芒果种植户唐永富熟练地为无人机加注水肥，设定航线，随着设备升空，沿山地坡面自动巡航，高效完成防虫、施肥等管护作业。
4: 我家有2000多个芒果树，原来是2个人打，需要34天才打得完，现在最多就是1天时间，有损失有损地。
2: 除了精准植保，采收期的无人机还变身山间运输能手，单次可调运芒果近200斤，有效规避山路颠簸造成的果实破损。智能农机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农业大数据的后台赋能。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混撒拉村智慧农业园区，芒果产业大数据平台24小时在线，通过智能分析研判，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标准化种养方案。
5: 我们在上面看到气温，湿度，包括光照度这些东西，还有病虫害，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问题，更精准的管理到位。
2: 如今混撒拉村智慧农业园区已搭建起覆盖种植、管护、防控、溯源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体系，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76.5%，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种植收益提升10%以上，年产优质芒果20000吨，产值近1亿元。
6: 目前攀枝花的数字技术涵盖了12万亩的蔬菜和27万亩的水果种植区域，两种覆盖率、先进技术的应用率均突破了99%，智慧的种养实现全域普及。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全面转型，持续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7: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福祉。眼下，从流域生态治理到重大水利设施，再到交通路网建设，凉山州多个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刷新进度条。
8: 作为凉山州西昌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流域治理重点工程之一，安宁河流域东西海河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正抢抓眼下的施工黄金窗口。
9: 所有的操作面都上了大型的机械，人员能做的是尽量抢，不扰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尽量的加班联谊施工。
8: 项目总投资6.5亿元，总工期18个月，其中1期水下工程计划今年6月底全部完成，2027年9月底全面完成并交付。通过治理，两岸低带路及绿道将彻底贯通，并通过岸线整治、生态护岸、雨污分流等措施，构建起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位于安宁河上游左岸支流孙水河的喜德县米氏水库建成后，将充分释放社会生态与经济综合效益，提升区域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支撑城乡供水与农业灌溉。目前该项目导流动工程已率先取得阶段性成果，
10: 主要的这个工期呢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截流， 截流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大坝的填筑的最核心的这个干地施工的这个条件。
8: 米市水库项目最大坝高115.7米，是凉山在建第一大水库，规划工期4年，预计2028年末建成后可灌溉农田9.07万亩，惠及西昌市中心城区、喜德县城及沿线7个乡镇。另外，交通路网建设同样传来捷报，惠路高速惠东段建设整体工程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11: 按照整体施工计划，我们将在6月底全面完成剩余7辆的架设任务，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抓住施工黄金期，已经在9月底圆满完成项目的主体施工任务。
8: 惠路高速惠东段是惠东县对外交通连接的重要通道，也是区域高速公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惠东与周边县市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地方资源外运、旅游开发和产业布局优化具有重要带动作用。
1: 下面请看85快报。
12: 今天，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行。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酒庄代表共同发布了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指数也同步发布，这是全球首个围绕世界酒庄影响力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
0: 日前，南充市2026年突发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综合演练在仪陇县举行。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至河水上涨、山体滑坡、全流程检验、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及医疗后勤保障等环节，验证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水平。
7: 假期的快乐少不了热血沸腾的球赛，这两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5轮比赛就将打响。今晚7:35，三场抢分大战首先上演，分别是自贡迎战达州、宜宾对阵乐山、德阳挑战绵阳。明晚还将迎来成都凉山的强强对话。不能去现场的朋友可以锁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激情对碰，蓄势待发。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看各队都在忙些啥。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全国范围看，明天暖湿气流将再次加强北上，低空也有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将再次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附近，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现暴雨到大暴雨。对于四川而言，未来三天盆地大部时段多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小到中雨，集中在西北部、东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公众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集中在西北部、东北部的局部地方有暴雨，个别大暴雨，中部北部有3到5级偏北风，局地阵风可达6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地方有中雨，局部大。

雨到暴雨，相关部门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成都阵雨21到28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8度，攀枝花阵雨21到31度，泸州阵雨23到28度，德阳阵雨21到28度，绵阳阵雨转阴22到27度，广元阵雨20到24度，遂宁阵雨21到27度，内江阵雨22到28度，乐山阵雨22到26度，南充阵雨22到27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广安阵雨23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巴中阵雨转暴雨20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7度，眉山阵雨21到26度，资阳阵雨22到28度，马尔康阵雨12到24度，康定阵雨12到19度，西昌阵雨19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阴，21到31度。

0: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

0: 行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55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1: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十家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

0: 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3: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3: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箱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箱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1: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箱包缝好。
3: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啊，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3: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3: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8: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3: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
3: 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

0: 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

0: 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好多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5: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4: 我。看你巨无孩子那劲，也不是个熊猫。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要生了。
7: 不是，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签了租金，去医院生。
6: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
2: 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2: 哎，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2: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3: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2: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3: 那时候不是这价。
2: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3: 把他们叫过来。

0: 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能咬到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1: 哎，
0: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1: 晓得。晓得。过来，走。
2: 刘总，拿行李。走走走走，大爷，您到前头。

0: 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抓！来接我。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哎，
0: 我马上过来接你。哎，
1: 活菩萨，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2: 哎呀！

这边，夫人走。撑住，夫人，撑住，撑住，撑住，撑住。这边，撑住，夫人。撑住！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
0: 箱子里有白布，是这个吗？这个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你这是什么热水呀？你这是什么热水？热水！倒热水！倒热水！王府给我！王府！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王府给我

0: 哥，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十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小杨总啊，
1: 没事情。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求人了。

0: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是。
2: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0: 我再说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你可别算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闪了蛋，我弄死你！
0: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嘴！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我等！哎呦！啊！走！啊！

0: 阿瑞，这是你的家，哎呀，你，快，你，你打我，打我，打我，我清醒一点，我能活着，嗯，好，我们去哪儿？我找一个。
1: 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我。这，赵云奎，张，不，赵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2: 三里屯那才是逃兵。
1: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怂包，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2: 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地战死在淞沪战场，
1: 没人是逃兵。
2: 没有，
1: 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

0: 你也活着，深渊呢？你说我这命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刀宝将你在长江里一块儿去洗个澡。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1: 我还死不了了！我。
0: 哎呀！不行！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找我呢。
1: 唐姐。
0: 啥？
1: 唐姐。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姐。

0: 哦，不，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字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1: 行，
0: 不行，撕开。

0: 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这样行不行？

鳥が出た。

我救不了，马兰兰，来喽！谁？帅哥！

山路桥下雨歇，还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鞠躬，并肩举出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头。

大哥，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大哥，大哥，谢谢谢谢，你看看，你看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刚刚出生，你让我们进去好吧？把门打开好吗？大哥，大哥，别走，大哥。

0: 大姐，你心情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好的。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您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
1: 求求
0: 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
0: 大妈，我。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穿衣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然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2: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3: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2: 很了神奇。

0: 变形
1: 的哟。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变形。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3: 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
4: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3: 大爹也来了。啊，怎么没一起呢？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6: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7: 大爹也来了？
3: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
7: 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4: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3: 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8: 软质电池，选黄铜，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山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有钱有钱，有力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
4: 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0: 巨人里本来就

0: 这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
1: 等吧嘞。
0: 不要！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2: 站住！打不死你我！
0: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3: 哎，夫人。嗯。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0: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3: 5月8号是的吗？
0: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3: 那怎么这个样子？
0: 先进去看看。
2: 对不住啊。
0: 又留了心里话啊！真的不好意
4: 思。来来来，娘子，娘子，来来来。来
2: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铺了，不同意就走人。嗯，
3: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2: 是啊，
0: 淑媛。
2: 怎么了？
0: 哎呀，淑媛，
2: 嫂子，淑媛怎么来了？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0: 啊，抱歉，抱歉。
2: 淑媛，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5: 来来，结婚。哦。哎呦。房东太太，来来来，结果结果结果。
3: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2: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0: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奎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
3: 太太好。
2: 哎呀，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2: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
0: 就是。
2: 来，小兄弟。哎。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0: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2: 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0: 云奎的孩子。
2: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2: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0: 大爹也来了，啊，怎么没一起呢？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1: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2: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
0: 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3: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3: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3: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4: 哎，谢谢，乖啊！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1: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呀！哎，
2: 做啥了你？毛毛躁躁的，
1: 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2: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
3: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0: 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哎，
0: 你是谁呀？不要讨好啊！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3: 真是的。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1: 就是。
0: 他不敢不听。
3: 哎，老杜三，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0: 宝贝，再忍一忍啊。哦，
3: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1: 那我跟你说，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0: 嗯，你说。
3: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0: 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1: 这还差不多。
0: 嗯，我走了啊。
3: 嗯，
0: 哎，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1: 放心了啊。

0: 哪里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天塌了！天航船来消息，前者完缺，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的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大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
1: 不是，那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银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吧，走。

0: 做的比大厨都香。哎呀，毛毛雨，毛毛雨。哎，洋洋，吃饭了。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啊。来来来，小朋友，进来。
0: 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嗯。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嗯。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嗯。
2: 这和我云奎哥。 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好了，我云贵哥有好了。
3: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 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谢谢你，淑媛。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4: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讨平的，
3: 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
4: 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5: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得往哪儿想啊？
3: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4: 你这什么叫提亲啊？
5: 按理说，昨天晚上太爷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 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6: 大嫂，你别着急，我帮你。

0: 我就去找他爹。好，服务员，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1: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哎，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0: 啊？
1: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
0: 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他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2: 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他收留下来了，你就把他要撵走吧？
2: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
1: 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你们老李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3: 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1: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3: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了？
1: 这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你表舅妈来，
3: 我跟你说，
1: 人
3: 收容他们，那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说。
1: 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大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4: 你说
1: 我
4: 你
1: 房子她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5: 你这是在说什么？
6: 别争了，
1: 我住阁楼吧。
6: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1: 哎呦，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
7: 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8: 帽子。哎呦，我的菜，我的菜快！
9: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
7: 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8: 大嫂，
7: 这位是谁啊？
9: 穆万福，是云魁的勤务兵。
0: 张先生好，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1: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屋啊？早收拾，早休息。
7: 那请武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
8: 好啊，
7: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魁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8: 恩人啊，那大嫂。
0: 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那倒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2: 你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7: 舒远，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8: 好，大嫂，我来安排。舒远。
0: 嗯。
10: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1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1: 啊，被褥多的是，那我们

0: 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1: 抱歉，受委屈了。
0: 走吧。
2: 陈武兵，来，这边来。
0: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你们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儿，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1: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跟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的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
1: 云奇会这么做。
0: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
1: 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0: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1: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啊。
0: 什么破地方嘛！啊！笑什么呀？
3: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1: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说，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
0: 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2: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1: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2: 哎呀，
1: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 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2: 哎呀，万福！啊！
0: 呦呦呦呦呦！

0: 哎呦，你别去，
1: 没事吧？哎呀，
0: 云清跟舒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2: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0: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
2: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妈妈。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问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可怕，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0: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0: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董，阁楼。我跟你讲啊，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0: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请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0: 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应该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0: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他身上金银细软。

0: 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很讨厌，一天到晚的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你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0: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0: 淑媛，你小瞎子心了你了。
1: 你上哪儿去？
0: 去找大爹去。
1: 上哪儿找去？
0: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1: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0: 我就去，管不着。
1: 今儿礼拜几啊？
2: 小猫头，
1: 洗脚去。
2: 慢点啊，
3: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2: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3: 哎，好，谢谢。
2: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4: 哎，不是，嗯，
2: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哦，上后面排队去。
4: 好好好好，
2: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给你的，慢点啊！
5: 小黄灯啦，大黄灯、小黄灯啊！
6: 香烟，卖香烟嘞！卖香烟，卖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7: 老贾，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哎呀，
8: 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租界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9: 站住！你们站住！站住！
8: 救亡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哎，有心没钱，别负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7: 谢谢。

0: 站住！
1: 来人，给穿军装来，拿过来。
2: 你是逃兵吧？
1: 不是，我不是逃兵。
2: 哪个部分的？
1: 10鲁豫 AL 头哥。
2: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拨来受编。
0: 走，
2: 我跟上。
1: 走。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按逃兵处理哈。
3: 报告长官，87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1: 87旅，我收了恁个多伞兵，87旅你是头一个。你娃儿命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4: 是，都战死了。
1: 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4: 是长官，
1: 归队嘛。
5: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41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钩子都没坐热，都被派出来兼任。
5: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1: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
5: 义乌战区，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1: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141军会合。
5: 141军，孙军长，
1: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5: 孙怀义。
1: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6: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7: 在家也待不住。
6: 我多句嘴啊。你镯子呢？
8: 舒云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6: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5张嘴都够了。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8丈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9: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6: 哎，别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丸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尸。
3: 那大贴不见了，
4: 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5: 大哥，你姓什么？
6: 姓孔，叫孔二包。
3: 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
7: 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8: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4: 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9: 那树叶，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10: 一个鬼眼都扫得盘，
11: 千古一怪，你牙都吃石头啊，你牙子牙都可掉。
10: 哎，你个鬼眼的，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12: 打他！好兄弟，是山东味，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了。哎，
13: 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法水摆一摆。
14: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
4: 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
15: 我借高利贷了。
4: 你借高利贷？
15: 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4: 你，我不打你，我咬死你！
16: 吴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17: 87旅全部殉国。
18: 胡经理啊，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
19: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20: 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2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
2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23: 太太，你不能这样。
2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武律师，
23: 你不能这样。
22: 武律师，
23: 太太。
24: 我老公半夜一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
25: 当时14岁，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
26: 当时，31岁的海志梅也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24: 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
27: 再没有考虑其他的。
28: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
24: 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我真的很好。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
29: 他们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30: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31: 你就是我的妈妈。
24: 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3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

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过来。我这次放假放古尔旺节假就过来接妈妈一起回去，回家我们一起准备东西，然后亲戚朋友会来家里做客。他们经常会在家。

0: 小的饭馆，招待过往游人，以此营生，支撑生计。
1: 老板，你这有啥菜啊？有菜单吗？
2: 有，
3: 有，你吃啥呢？你看一下。
2: 忙得过来不俩人？
4: 节日忙不过来，没办法就
3: 坚持着的吧。
2: 所以你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游客提供一些餐，
3: 主要就是中午快餐。
2: 那大哥，你擅长做饭吗？
4: 他不会做，
3: 之前没做过，但是今年也
2: 偶尔
3: 做过。
2: 志梅大姐教的你呗，你就他徒弟呗。
3: 平时做我就注意细心看，做菜咋做。
0: 2010年，海志梅丈夫的哥嫂遭遇车祸去世，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其中两个姐姐正在读中学，最小的妹妹年仅3岁。
4: 当时就是特别不敢相信，我老公就是他晚上半夜1点多给我打电话，他在那儿哭着呢。我说你说话，我说你不要哭啊。我那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害怕，最后他就给我说了，说是哥哥嫂子出车祸去世了。当时我俩就商量好把孩子接过来，他们是租的房子，我就退掉，把孩子都接到我家。
0: 当时31岁的海志梅也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家五口的生计靠着丈夫在水泥厂打工支撑。即便生活本就拮据，但海志梅夫妇仍毫不犹豫将三个侄女接过来。
3: 当时看见三个孩子，那个小的那时候才3岁，一家失去爸爸和妈妈，再没有考虑其他的，让孩子不要那无助，能正常让以后上学。
4: 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
5: 好多年都跟你妈说头了，一直都跟学校说的，跟你怎么说，
6: 我后面自己对着镜子慢慢就学会了。
4: 我女儿就是自从我三个侄女进我的家门啊，我几乎就再也没有管过我大女儿。
0: 命运的考验没有就此停止。2012年，金有志在工地作业时意外被砸伤肩膀。2015年，又因车祸导致腿部骨折，多次手术，生存压力顷刻间都压在海志梅一个人的肩头。
4: 白天我就去田里面给人家摘西红柿、摘辣椒，就是一直在田里面干活，一天8个小时，80块钱。有时候我在30公里外的银川市，我就骑个电动车，早晨4、5点起床就给孩子做早餐，然后他们走学校，我再去上班，一直就这样，就没有消停过。
0: 丈夫受伤期间，海志梅独自扛起赚钱养家、照顾丈夫、公婆及6个孩子的重担。
7: 当时就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一周的生活费真的都拿不出来，然后是妈妈去邻居家借，借的过程我就觉得其实很心酸、很心疼，就会每一周，有100块钱的话就会省下来40-50这样，然后拿回来，周末会给弟妹买一些好吃的，或者是留着下一周做他们的生活费。
3: 来把这些芒果也装上，回走路吃去。
7: 走这儿，我的书包都要装不下下了。
0: 每年的5月底是回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母女收拾好行装，启程赶回贺兰县，与亲朋们团聚。
7: 哎爸，过节我俩回去，你不回去了？
3: 啊，女儿回去过节，我给咱看电视嘛。
4: 拜拜
3: 拜拜。

0: 二侄女金小慧带着四岁的双胞胎儿子也回到了河南县看望婶婶。
1: 今天过节咱们来奶奶家，你们俩一会儿要多吃点饭啊。当时14岁，然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天塌了吧，没有依靠了，很难受吧，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害怕。
0: 家庭变故将当时年少的二侄女金小慧打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海志梅夫妇的陪伴与关爱让她重新找回了家。
2: 她最喜欢吃土豆丝，我妈有时候做两种，有的人爱吃面，有的人爱吃米。
1: 在河南上学的时候，在家里做个小火锅吃，然后就是我叔叔家的妹妹那边有那个炉子嘛啥，然后她就拿着那个小丸子过去烤，烤好了就拿过来给我们一人一口，然后让我们尝。
3: 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你这样的婶婶，人生从不幸变得幸运了。
4: 也是我应该做的。男孩子我比较可能就是严格一点啊，因为女孩子，我就会带他们去买同样的衣服，让他们去跟
3: 打扮打扮
4: 打扮打扮。
3: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养着几个孩子对你来说还是有负担的，不是说要把他们养活，
4: 对对，
3: 心里是想要把他们养好。
4: 对，
5: 就你走，我吃饭去。
4: 走，
5: 吃饭去。这啥喝的？哇！
3: 那我们就开动吧。你们经常在一块聚吧？
4: 对呀对呀，我们经常。
6: 我们是老邻居。
4: 我这两天回来我都没做饭，都是在他们家吃。
3: 啊，轮着吃啊。你说今天大女儿也回来了，二侄女儿也回来了，还有两个小家伙。刚才我陪芝梅姐买菜的时候，她就说，孩子们经常在外头也吃不好，回来了就给他们要改善改善伙食。这就是当妈妈的心哈。
4: 就是。
3: 现在芝梅姐日子好了，就还有三个孩子要供学习了。
4: 对
3: 吧？你会想他们吗？
4: 会。
3: 会想他们。所以平时经常想他们的时候就打电话。
4: 打视频。
3: 打视频。就是您的三侄女儿，托我们要给您送上一份礼物，看一下，这是一个肩颈的一个按摩，喜欢吗？那个
4: 喜欢。
3: 孩子为什么要送这个礼物呢？我们再看视频，好不好？
7: 婶婶，过节的时候没办法回去看望你吗？这个按摩仪是我的一点心意。阿莫经营餐饮行业，整日做饭十分辛苦，叔叔喂马也十分消耗体力，希望这个按摩仪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缓解你们的疲劳，你和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哦。
3: 想孩子了是吧？这孩子们都心疼你和你的老公，都觉得你们两个把他们几个孩子抚养大很不容易啊，很辛苦，就希望你保重身体。我想这也是所有儿女对父母的一个心意心愿吧。
4: 谢谢。这么多年我也熬过来了，现在也挺好的。真的很好。

0: 这几个娃娃经常跟这个婶婶就跟亲妈一样，就像亲女儿一样，给洗衣服，哎，把那个操心挺干净的。
1: 我二侄女可能就比较懂事一点啊，当时手术费就是我跟娘家人借的，她就去她叔叔的病床前啊，她说叔叔我不想上学，说她要帮我分担一点，她要出来打工。我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家里面还有我，我说你好好上学。这个时间可能持续到2018年，
2: 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腿就恢复了，
1: 对，
2: 恢复了，马上又去搞运输了，
1: 对，然后就慢慢好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日子好过了，就把房子重新翻建了，把所有的账都还完。
3: 海之梅出生在贫困的大山，从小和母亲外出干活，心中始终有着未能读书的深深遗憾。他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4: 平常在寒暑假的时候，婶婶都会制定那个计划表让我们学习，像高三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俩考到班级前三就买一只小狗啊或者小猫之类的。
5: 其实我妈妈当年她其实如果上出来的话也很想当一名老师，最主要的是和学生一直待在一起，你就觉得一直活在那个年龄段里面，就心态会很年轻。我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就想着当一名老师，既是妈妈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6: 教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碰到其他人啊！明白了没？明白了。
2: 这是谁呀？
1: 这是我小侄女。
2: 小侄女啊，就现在在成都那个。
1: 对对，现在你看，现在她长这么大。
2: 哎呦，女大十八变，现在好漂亮啊！
1: 对，现在长这么大。
3: 六个孩子在海之梅的悉心培育下全部顺利考入大学，其中三个已毕业工作，大儿子金海洋也即将走出校门，小侄女金小雪和小儿子金海涛在校也表现优异。
7: 牛妈，过节我回来，祝你和我叔叔节日快乐啊！你们俩要好好保重身体呢。
8: 来我们学校开
2: 门了。哦，所以也惦记让你俩
1: 也惦记我们吃吗？
8: 我叔好娘。
1: 刘元叔好。
2: 给北叔花。
1: 行，好好学习啊。
2: 拜拜。
3: 平凡的日子最见人心，长久的坚守最显温情。16年风雨兼程，海之梅扛住了生活重压，善待每一位亲人，护佑孩子们成长。他用一生践行孝老爱亲的初心，用平凡母爱温暖了整个家庭。
5: 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爱你。
9: 婶婶真的是一个很坚强也很勇敢的人。
4: 婶婶，你就是我的妈妈，以后换我来照顾你。
10: 只要有我在，孩子们的家就在。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面。
3: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顿初开浮光影，乾坤十点

0: 请不要在戏院吃。
1: 小小苏。
0: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这黄金时，这不是挖滚奶台吗？
1: 我们从此人堆垒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不是，不管今天，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3: Shiqing takes you to Hong Kong Disneyland's Pixar-themed summer carnival to have a playful Pixar summer together.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摩托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游山玩水、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端午假期，各地景区推出多彩活动，花式玩法加惠民礼包，推动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把一个圆做精，把一条链做透。记者走进成都特色产业园区，看一个个小而精的圆中圆如何蜕变为特而强，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文旅厅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7448万元。假期里，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水观光、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等玩法多点开花，各地以优质服务惠民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2: 避暑赏景两不误是当前游客的首选。在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山林叠翠，彩池斑斓，人们驻足眺望连片碧潭，近距离感受飞瀑轰鸣。在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独特的雪山风貌与高原生态拉动着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已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
3: 感觉四姑娘山这边风景特别的美，亲近大自然，觉得特别的放松。
2: 这几天，广元青川唐家河漂流体验上新，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开放，高山活水清冽凉爽。

0: 恰逢毕业季，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景区的福利持续加码，让青年学子尽享出行便利，畅游巴山蜀水。
1: 那么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免票、同行两人半票的一个优惠政策，已经汇集了3000多名学生群体及家长。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个针对在校学生的一个优惠政策。
2: 挺好，挺实惠，挺适合高考生出来旅游的。
0: 赏罢山水胜景，浓郁的古镇烟火、人文风情扑面而来。梁山会理古城沿街摆开1406桌药根宴，当地百姓与外地游客同席共品本土美食。宜宾李庄古镇依托厚重文脉，推出系列民俗体验，游人泛舟，穿行荷塘水巷，沉浸式感受川南水乡。
3: 带上家人一起感受一下李庄的传统文化嘛，古香古色的感觉，想好好体验一下。
0: 在成都，怀酒品牌把民俗雅集搬进锦里景区，游客们可参与射五毒等互动活动，亲手制作祈福挂件，免费领取端午艾草。在雅安，蒙顶山下举办茶韵非遗游园会，将特色夜市、趣味闯关、非遗体验融为一体。在绵阳，梓潼七曲山举办状元颂 DIY 活动，两弹城景区同步开展红色研学，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自己包粽子呢，更有意义一些，也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端午节背后的文化。
0: 这个假期，全省多地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的热潮，释放假日经济活力。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鸣枪起跑，来自全球15个国家及国内的近1000名跑者，挑战海拔4000米云端赛道，将沿途高原湖泊、高山草甸风光尽收眼底。自贡富顺祁龙镇举办山地自行车邀请赛，200余名骑手穿梭10公里泥结路面赛道，拉满速度与激情。南充阆中古城延展嘉陵江龙舟赛，推出巴蜀木社、投壶礼社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以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5: 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光江上有比赛，古城还有很多好耍的，也能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这个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6: 不搞千元一面的圈地扩张、粗放堆叠，近年来成都在深入推进立圆满圆行动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圆中圆的形式，在既有产业园区之内，围绕细分赛道再画出专业化载体，把一个圆做精，把一条链做透。一个个小而精的特色园区，正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7: 眼前的飞行器模型是去年底完成首飞的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蓝影 R6000。采访中，企业负责人特别强调了它惊人的园区化程度。
8: 像我们整个飞机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航电设备，有我们的伺服控制器，我们的飞控计算机，就是一些包括像电路板啦、PCBA 的，很多我们是在经由这个园区就是完成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不出园区就能够完成我们的科研和生产。
7: 不出园区就能完成科研和生产，意味着研发、制造、服务转化在这里实现了物理闭环。金牛高新区的园中园云西湖空天产业园，在仅仅1.06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已集聚中电科10所、29所及腾顿科创等150余家企业，落地了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全产业链规模突破400亿元。
9: 双方依托国家级的先进技术转化中心，同时链接53家大院大所，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成体系的按照我们的产业突出、产业体系和主导的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成体系的把研发、制造、服务、销售到最后的转化集为一体。
7: 从空天赛道切换到地面赛道，成华经开区的园中园成都机器人产业园则展现了另一种咬合精度。企业负责人手中的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园区内元器件适配率超过70%。
10: 以前在沿海的时候，我们跟沿海去对接，它的调试成本、沟通成本非常高。而现在的话，一街之隔，上午有问题，可能下午就得到了解决，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做产品的迭代开发。
7: 企业的真实感受背后，是一条园区以机器人为关。

0: 关键词精心编织的产业链。
1: 成都机器人产业园通过园中园的空间组织形式，围绕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精准研练不练，引进培育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138家，成长为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
0: 138家机器人企业为什么能挨在一起彼此咬合？园区管理方说，这是算出来的结果。
2: 我们应该说积累和构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数据库啊，像陈华局我们说一个这个焊接机器人，那我们来分析全国的焊接机器人有哪些企业，那拿到这个名单以后呢，去进一步的触达，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我们在园区竣备的时候，招生率可以达到80%左右。
0: 金牛与成华是成都园中园版图的缩影，把镜头拉远，在推进特色立园与企业满园双轮驱动的框架下，各区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细分赛道上压住各自的单项冠军，形成了多元差异、错位协同的园区矩阵。温江特色园区的发展内核是做单项之王，成都医学城在全国率先编制核药产业规划，让区内企业发展驶入超车道。
3: 4月份正式的开始我们的场地设计和环评啊，然后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拿到了甲级许可，建设进程只花了2年的时间，是在业内确实是一个奇迹。
0: 新津特色园区串联起了田间、车间、舌间的食品全产业链。四川省健康食品产业园已聚集中粮系、希望系等知名健康食品企业110家，产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成都第一。
4: 继续做强高品质粮油、动物营养品两大传统优势赛道，攻坚高端肉制品、健康饮料、休闲食品三大潜力赛道，超前布局药食同源等 N 个新兴细分赛道，努力打造我们全省产业规模最大健康食品产业园。
0: 武侯特色园区发展思路是差异化竞争，今年初刚投用的双凤软件园正聚焦瞄准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垂类大数据模型三个赛道精准发力。
5: 一启动的这种产业式的布局，不仅帮我们提供了研发的办公空间，也给了我们中式和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6: 基于武侯区微波射频特色的一个产业集群，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一个园区，整体的签约率达到了58%左右。
0: 成都市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园地图显示，全市50个特色产业园已集聚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1671家，专精特新企业897家，2025年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7.5%，吸纳了全市58%的规上工业企业。下一步，成都将出台专项规划，推行一园一图谱等机制，持续擦亮小而精、特而强的园区名片。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落实全会部署，全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
7: 在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村民们正忙着为梨园浇水。你可能想不到，这些清水竟是经过净化处理、实现资源化利用的生活污水。
8: 现在通过化粪池处理，污水彻底变干净了，用来浇灌梨树、猕猴桃，能改良土壤。我们一年一亩地少用其80块钱的化肥。
7: 苍溪地处川陕甘结合部，嘉陵江中游，是典型的彭州山区农业县。过去，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成为制约乡村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为此，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临近乡镇、社区的农户污水采用纳管模式，统一接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置。零散农户推行化粪池加庭院模式，实现低成本治理。针对节假日游客骤增带来的污水量波动问题，当地还创新了注水削峰模式，通过扩容调节池，延长设施运营时长，平稳化解污水处置压力。
9: 我们利用水质多参数分析设备和快检包，对微水进行初步测试， pH 值为7.4，化学需氧量约为40到50毫克每升，水质达到农田灌溉标准。
7: 为了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当地还将注水池收集系统与节水灌溉

0: 工程对接，构建起污水治理、资源回用、生态农业的循环生态体系，有效缓解当地农业生产季节性缺水问题。如今的三汇村，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小洋楼错落有致，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村道四通八达，已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1: 高品质打造了许多民宿、千寻山水等大小景点十余处，

0: 88.63%，污水资源化利用率高达95%，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90%提升至98%。
1: 下一步，我们将以庭园经济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为抓手，稳步提升污水治理效能，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全域绘就迷离飘香、家秀村美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0: 乡村的华丽蜕变正在巴蜀大地持续上演。遂宁射洪市的双江村，从2019年开始迁村示范工程以来，村上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全村700多户家庭的生活污水全部净网入场，实现达标排放。
2: 这几年双江村的环境是变化最大的，花开的时候香气四溢，吸引了很多游客，大家都说这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资源。
0: 如诗如画，最美景色在乡村。如今射洪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89%，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行政村100%覆盖，农村环境治理也实现了从短期治到长效管的跨越。
3: 我们将坚持精准科学治污，探索一村一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全面提升乡村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生态价值转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群众的金山银山。
0: 落实全会部署，我省生态环境部门正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农村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壮大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动能，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可期。
4: 6月16号，全省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工作推进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强调，要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增强扩权赋能改革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强县路子。要在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下寻求转型突破，进一步加强对扩权赋能县的支持，一县一策破难题促发展。要学习义乌百折不挠发展县域经济的精神状态，以实干实际检验扩权赋能改革成色。
5: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仲夏时节，攀枝花的田间地头正上演一场数字赋能的农业变革。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农机贯穿果蔬种植全产业链，不断推动传统山地农耕向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
6: 眼下正值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种植关键期，市场优质种苗需求迎来旺季。攀枝花市米易县蒲公英农业科技育苗基地率先按下智能快进键，40亩育苗大棚完成全面智能化改造，播种、通风、浇灌等基础工序全由机械设备代劳。智能化重构生产流程后，基地综合用工成本直降60%，种苗产出效率提升40%。
7: 以前每天20个工人干一个整天，到现在呢，我们6个工人干半天就干完了。
6: 依托智慧大棚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年产优质果蔬种苗达4000万株，不仅能满足攀枝花本地需求，还辐射凉山、云南、贵州等周边区域1.6万亩果蔬种植。每日近30万株种苗分批外运，为安宁河流域夏秋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坚实支撑。如果说智慧大棚改写了育苗模式，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则为山地果蔬管护插上翅膀。在攀枝花市仁和区雾本乡趴地村，芒果种植户唐永富熟练地为无人机加注水肥，设定航线，随着设备升空，沿山地坡面自动巡航，高效完成防虫、施肥等管护作业。
8: 我家有2000多个芒果树，原来是2个人打，需要34天才打得完，现在最多就是1天时间，有生食有生力。
6: 除了精准植保，采收期的无人机还变身山间运输能手，单次可调运芒果近200斤，有效规避山路颠簸造成的果实破损。智能农机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农业大数据的后台赋能。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混撒拉村智慧农业园区，芒果产业大数据平台24小时在线，通过智能分析研判，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标准化种养方案。
9: 我们在这上面看到气温，我湿度，包括光照度这些东西。

0: 同时还有病虫害，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问题，更精准的管理到位。
1: 如今混萨拉村智慧农业园区已搭建起覆盖种植、管护、防控、溯源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体系，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76.5%，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种植收益提升10%以上，年产优质芒果20000吨，产值近1亿元。
2: 目前攀枝化的数字技术涵盖了12万亩的蔬菜和27万亩的水果种植区域，两种覆盖率、先进技术的应用率均突破了99%，智慧的种养实现全域普及。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全面转型，持续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3: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福祉。眼下，从流域生态治理到重大水利设施，再到交通路网建设，凉山州多个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刷新进度条。
4: 作为凉山州西昌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流域治理重点工程之一，安宁河流域东西海河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正抢抓眼下的施工黄金窗口。
5: 所有的操作面都上了大型的机械，人员能做的是尽量抢，不扰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尽量的加班联谊施工。
4: 项目总投资6.5亿元，总工期18个月，其中一期水下工程计划今年6月底全部完成，2027年9月底全面完成并交付。通过治理，两岸堤带路及绿道将彻底贯通，并通过岸线整治、生态护岸与污分流等措施，构建起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位于安宁河上游左岸支流孙水河的喜德县米氏水库建成后，将充分释放社会生态与经济综合效益，提升区域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支撑城乡供水与农业灌溉。目前该项目导流动工程已率先取得阶段性成果。
0: 主要的这个工期呢，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截流。截流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大坝的填筑的最核心的这个干地施工的这个条件。
4: 米氏水库项目最大坝高115.7米，是凉山在建第一大水库，规划工期4年，预计2028年末建成后可灌溉农田9.07万亩，惠及西昌市中心城区、喜德县城及沿线7个乡镇。另外，交通路网建设同样传来捷报，惠路高速惠东段建设整体工程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6: 按照整体施工计划，我们将在6月底全面完成剩余七辆的架设任务。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抓住施工黄金期，力争在9月底圆满完成项目的主体施工任务。
4: 惠路高速惠东段是惠东县对外交通连接的重要通道，也是区域高速公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惠东与周边县市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地方资源外运、旅游开发和产业布局优化具有重要带动作用。
7: 下面请看85快报。
8: 今天，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行。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酒庄代表共同发布了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指数也同步发布，这是全球首个围绕世界酒庄影响力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
3: 日前，南充市2026年突发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综合演练在仪陇县举行。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至河水上涨、山体滑坡、全流程检验、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及医疗后勤保障等环节，验证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水平。假期的快乐少不了热血沸腾的球赛，这两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5轮比赛就将打响。今晚7:35，三场抢分大战首先上演，分别是自贡迎战达州、宜宾对阵乐山、德阳挑战绵阳。明晚还将迎来成都凉山的强强对话。不能去现场的朋友可以锁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观看比赛直播。激情对碰，蓄势待发。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看各队都在忙些啥。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叫黄金时，
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这几个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4: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5: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小伙子们一见到他们好的都是闪亮的眼睛，都是闪亮的日子，只要想接上八小时一切情况前下一定是不可能坚持在地上就是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1: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2: 陆家伙流水真的派去失手来了？
3: 失手啊？这怎么会？
4: 走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5: 黄将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6: 上。
5: 办公室还有酒吗？
2: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5: 是不合适。
2: 回家喝，我陪你喝。
5: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2: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5: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0: 是，川渝地区。
7: 我下班了，先走了。
8: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半和周半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9: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8: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9: 那你还不快去？
8: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9: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8: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高团啊。
9: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管。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
1: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0: 想什么呢？
1: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0: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1: 是吗？
0: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1: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0: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1: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 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站住！
1: 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
0: 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咳>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绝对动心了，是不是？小娘，
1: 真的？真喜欢上了？没有。
0: 干嘛呢？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
0: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力图改变，
2: 组台，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0: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1: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7: 敬吴次长。
8: 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司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您
10: 得向你学呀。
12: 吴司长，敬礼。
10: 好，多谢多谢。
4: 阿美，哎，别客气，快坐。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
8: 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11: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8: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1: 是吗？嗯。他骗了我。
8: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8: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11: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8: 分居了？八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1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

0: 您跟吴次长，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 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
0: 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你们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2: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0: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 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好了，我什么都特别的比较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了。
3: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4: 司长，你头疼。
5: 我这直奶的劲儿都飞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两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舰，我担待不起呀。
4: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6: 次长，救人一命。
5: 胜造积极浮屠，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子师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7: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
5: 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合适。递交我的辞呈，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5: 是真说。
7: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 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逊，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次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 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到内核查军备的事儿，陈嫂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舅吧。啊，还要怎样？
1: 子真兄，太难多张罗。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1: 他对聂希的冤情还挺大的。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小事，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2: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真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这周课要注意。
5: 吴学成，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3: 回家。
5: 李元。

0: 老师，您来了。
1: 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2: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联勤军了。
1: 是啊。
2: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队。
1: 陈将军，陈将军，
2: 你怎么来了？
1: 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就只能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错的不？
1: 哦，差多未了啦。啊，我那我真侪因为虾，你知道个 DMD？ 迄因为虾哦，大帅无拄大好，叫咱做虾干哦，真好料的。
0: 好了，有因为虾。

0: 这集中工你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1: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1: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0: 啊，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薛的船啊？这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1: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学上了，
0: 姐给你补课呗。走。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家里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呦，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4: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4: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5: 妈，谢谢您带着昌昌做生意做上钱。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昌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5: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6: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4: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4: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知道，我走了。
4: 注意安全啊。哎，
7: 主任，
3: 忙着呢。
7: 主任，
3: 哎，走。哎，
7: 主任早。
3: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7: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7: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8: 凤蝶呀？
7: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7: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7: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9: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10: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3: 这是。
9: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3: 那是当然，当然。

0: 咱妈今天煮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

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1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1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2天。2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哎
0: 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问君，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聂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我哥在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1: 哦，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吧。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了。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嗯，
7: 学成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6: 好，
4: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妈，吃饭了。
1: 好的，马上。

黄包车。哎。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
0: 您是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0: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再见。

0: 你在哪儿？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朱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1: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
0: 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2: 快请。
0: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2: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
0: 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哦，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呢，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好，慢慢聊。
2: 好好，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3: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
0: 朱峰。

0: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此时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念喜送你，正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

0: 也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妍妍，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是，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遁甲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0: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11: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12: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进来的路太绕了，然后我根本记不住，
1: 绕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2: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0: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0: 阿姐，姐，采访你了。
4: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5: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2: 这个韭菜根很好，
6: 小冬瓜几乎要全部开掉。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手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5: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4: 就要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5: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8次了，
0: 加了3份了，已经是。
6: 他家是网红店，
0: 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6: 比较爽口，比较巴适。
7: 上行的时候就聊咋了？
4: 不会是下单子也。
5: 辣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
1: 看家师傅过来对的嘛，可不在那边弄。
0: 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2: 说大了，听到了，哎呀，就不会听了，咋说？
0: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冲出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预先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5: 暖身的嘛，比较适合养生。
7: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2: 那辣排就是辣排啊。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据她说，最近打麻将的瘾又大了。
8: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0: 白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1: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4: 这
3: 黄
4: 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
0: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12: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13: 就是鲜，太鲜了。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弟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哈，董事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哈。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高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2: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

0: 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1: 世情大有啊，见有。但咖啡不够啊，咖啡房租。
2: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开吗？
2: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鸡。
3: 做唔多嘢今日？
4: 冇咩嘢。
3: 冇咩嘢啊？啊！
4: 今年头年尾嘅时候系。
3: 今日有冇狗虾？
4: 冇啊！
3: 今日狗虾都冇啊！红酥都冇啊！哎呀！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虾又冇。
2: 澳门的面积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内的9个街市，就能满足澳门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为本地人，明哥总能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惊喜。
3: 哇，靓女好多配合喎，靓女。
4: 而家好咗，我中午食咗
3: 个
4: 面之后
3: 都食
4: 物鱼
3: 咯。有冇狗虾今日啊？
4: 有。
3: 诶，落嚟揸，
4: 好嘅。
2: 酒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5: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2: 新鲜的酒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20多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呢個哥哥呢個。
3: 從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你们吃过酒虾没？
5: 有没有图片？

0: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探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
2: 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0: 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两块给我们
2: 不在了，我觉得这菜你们管了，这
1: 怎么的路怎么的路还唱多嘛，我们是想捞你呢，
2: 你唱给我。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妈，你怎么教你这些？妈，你不怕你？妈，你可不可以教？
3: 你知道我说话。
2: 妈，你妈呀！妈，你可不可以教？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0: 扣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使一部分人避之不及，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1: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最好捏了鼻子吃，不然只要你能忍得了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2: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3: 软软的酸，微软的酸，甜甜温润的酸，
0: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

0: 他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利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它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利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基础备齐，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臼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见火候。
1: 稍微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的，特别特别小心。
0: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一番美妙。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我们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压一下，浪费单。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头领。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
3: 娘子娘为。

0: 我要见给我们的鼻子，可以了，这个味道可以了。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经过持续加热，同样由发酵带来的香味产物相互作用，香逐渐占据了上风。臭酸火锅中的食材选择全凭个人喜好，但若想体验臭酸火锅最完整的形态，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个小时。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复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15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1: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厕所发展起来呢。
2: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醋酱煮的醋酱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0: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0: 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的头上，把他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是我同学吧？是吧？嗯。
1: 熟，哎，这个熟什么意思啊？
0: 干杯！
1: 干杯！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毒素。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6: 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一定赢。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8: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9: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0: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7: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9: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5: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11: 12月的宫城，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12: 感觉就是一碗神仙水。
11: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咸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13: 喜欢喜欢。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

0: 在宫城，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岛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黄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她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一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确材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油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
2: 这样打的吗？
3: 对，今天打的呀。
0: 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4: 谢谢大家。
5: 葱的比例好，
6: 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7: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8: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习惯，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0: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宫城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宫城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9: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10: 你烫点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鲜美。
11: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的话越喝越舒服。

工程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倒，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喝零的第几杯茶还是喝需要鲜明。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这样，跟一家子一样。老黄，再来一个。
3: 哦，
2: 喝完了。
3: 油茶来分走。好，老师，一杯油茶。
2: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要地道。
0: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4: 东边
5: 上
4: 西边
5: 下，哦，到这边下那个啥。
4: 对。
6: 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就是想
5: 考上
6: 马上要高考了，要看考好的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5: 有所提升呢。
6: 哦，
5: 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呢。
6: 嗯。
5: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6: 为了小孩子。
0: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

0: 黄沙干因面着秀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1: 这就是黄沙干，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0: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2: 哎，你回呀、
1: 啊？
2: 你打算吃多少？
1: 东家西啊。
2: 哪样子啊？哦，不要放书包先。
1: 晚上几时嘛？
2: 晚上啊，去干粉城。哎，他八爷天天卖的，今天都多卖点八爷下，你今天回来聊天跟你去。那家。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那个，吃那个小肠啊，哇，或猪肝哇。你小时候你就我记得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了，你把这多买点。
0: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1: 你看我精华，来点给你点。哦，你来过点。
2: 你辛苦点。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0: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宫城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可以来。
3: 没那么快。
4: 没那么快。
3: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2: 买靠什么近？
5: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你不知道。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7: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

0: 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1: 这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2: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3: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0: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金月城，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1: 那马是凶啊！
0: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2: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
0: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3: 有空就会过来，
4: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3: 赞呢。
0: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5: 现在刚好都炒
2: 了，八个。那这只鹅真好捏嘞。
0: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虾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2: 一下子杀点我真想过啊！点我这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

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地质人、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谢谢。
1: 好香，我
2: 慢走慢走。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能用一锅卤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偷听吧。
1: 会吗？会。
2: 山哥，
3: 就是。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死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6: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7: 不见不见不见不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0: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11: 沸腾吧火锅，
10: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12: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忙。
13: 来，哎呀，真棒！要爸爸喝吗？
10: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13: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这个样子有点邪狗狗啊。
10: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14: 形容小鸟的贤内的。
13: 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14: 他反正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的。
10: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一鱼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玲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是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跟血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我感觉你在深圳吃到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他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7: 未来会不会沸腾？
6: 三大拇指，鲁迅领就是讲了，鲁迅讲了，
8: 一
9: 辉煌吧，火旺。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

0: 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七十

0: 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
3: 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它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

0: 12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10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1: 在这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噻，我说我这天天都盯着在那家，
2: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
1: 哦，女人装朋友富大爷，不是我。
2: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宝宝呢？这不问我，我天天在边边的，还不叫。
3: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4: 我晓得不你了，喊你便宜的，你不便宜啊，啷个哟？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5: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力，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要抓了要抓，
2: 它就抓人喽。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的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1: 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2: 我跟你讲，那条鱼含到嘴巴头滑，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嗯，
3: 好吃，我买单，老板买单。
4: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5: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6: 早点回家来哈。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7: 父母老了，小孩真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4: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0: 出来吧。
1: 他家亲戚了，什么院呀？
2: 这是毛抓的。
1: 跟奶奶讲讲。
3: 讲了就不灵了。
0: 讲了就不灵了。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 stick you。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6: 费得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0: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7: 很完美，就是绝配，
8: 一狗，就是一级棒。沸腾
0: 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

老王，今年65岁，他可能是漳州年纪最大的外卖骑手。16年来，他只送一种以大肠为主料的火锅，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

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我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嘛。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他比较凶，我们以前也说不了实际话呀。
2: 来，你要提车来。来，亮了，不对，看一下，看看一下，你来看给你，看头前。
3: 个。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

0: 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1: 它吃起来口感很好，一个是脆脆的，然后它就是有嚼劲嘛。
2: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3: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的。
0: 正值冬至，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4: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0: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与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5: 回家喝酒了
6: 啊？对，好了啊，现在只喝就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好了啊，
5: 好，
6: 好，
5: 好，
6: 回家酒啊。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

0: 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叭叭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1: 不是你喝没喝呀？你喝没喝呀？
2: 开车的不能喝，
1: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2: 晚上
1: 亲啊，
2: 小哥
1: 小哥，
4: 我啊这次来您这儿那个，
1: 来，咱别带酒了，咱那有，那酒慢，换那笑是吧？
0: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1: 好，刚才先把卤煮人弄那碗边上，见到哪儿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2: 哥慢慢吃着，得嘞，有事叫我啊。
0: 高树，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1: 怕我死了没人教了？哎，
2: 没有没有，
1: 给你露一手。
3: 我留一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1: 珍贵影像。哎，死不了。
3: 哎，是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1: 这火烧看着啊，你看这个，哎，这一搭就知道没煮透呢。我还挺活呢，您
3: 行，
1: 甭着急录。
3: 好嘞，拜拜。
1: 过去录也行。
3: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卤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0: 卤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卤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1: 细节的，那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能做出的东西得漂亮。
4: 是，
1: 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哦，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4: 明白了。
0: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100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5: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1: 我说来几个人，来4个人、3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哎呀，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0: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

0: 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1: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0: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哎，你问我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啊，
1: 对对对，
0: 你叫一声我端去。
1: 我来。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味儿。行，二姐汤调的不错。北京这伙子是一家二家给吃遍了，都就为了尝那个。嗯，来了，老北京，好些日子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的东西。过来碗卤煮，我先尝尝，看看那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的，颜色、稀稠程度恰到好处。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2: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起，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这个
2: 几岁了？跟着你？
1: 对，也就五岁。
2: 小弟子时候啊，跳的都胖了，倍儿派。嗯，倍儿派听话。以前那灯大照片、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1: 那就是我。哎呀，那会儿是流行这个。

0: 那个真不是个人那兄弟。
1: 哎呀，行了。
2: 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
0: 就这味儿，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2: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的。我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
3: 哎，好嘞，哎，客气客气。
4: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3: 拐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4: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3: 二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0: 好。来，儿子。
3: 哎。
4: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0: 没几天了，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
3: 哎，
0: 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3: 哎。

去西。我已赴

0: 我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艺，倒黄泥去了。这不是玩国难财吗？我们自己的人被你拿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配？
2: 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将是终归复朝大海。湖北，坐拥758个湖泊。 4228条河流，长江穿省而过。丰沛的水系让鱼成为了湖北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湖北人对鱼肉的烹饪花式繁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然而，湖北人并没有止步于对鱼肉的享用，他们对鱼杂同样情有独钟。 并以此做成火锅而闻名全国，这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美食逻辑呢？沸腾吧火锅！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 他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沸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只要一有空闲，63岁的毛叔就会到长江边来钓鱼。这是每一位荆州大叔向往的退休生活。毛叔的老板梅姐则会在清晨赶到鱼市，她每天要抢购超过50斤的新鲜鱼杂。为此除了早起，她更需要稳准狠。
1: 我说你的泡泡质量蛮好，莫都给我留着的。
0: 买完鱼杂还不到放慢节奏的时候，哪怕在天气清冷的秋季，富含营养物质的新鲜鱼杂也极容易变味。尽早完成初步的加工，一早上的辛苦才不算白费。湖北人吃鱼杂讲究应时应季，不同的鱼种选择不同的部位，随季节更替轮番登场，唯有鲤鱼鱼子全年供应。鲤鱼鱼子生得娇嫩柔滑，在晶莹的球体中是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聚集，如何兑现它的美味，还要等待懂它的人。11点，毛老板准时登场。关于鱼子，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2: 那鱼子你要煎了再烧的话，表面的味道里面没味，口感不好。
0: 有意避开煎制定型的预处理，是毛老板多年烹饪的经验积累。在追求香。

0: 口味的过程中，直接炖煮却不让鱼子滑散。除了轻柔老成的手法，还有赖梅姐总能及时拿到新鲜的食材。
1: 就走两个鱼了。
0: 细腻的鱼子无需久煮，在马老板的操持下，三五分钟即可入味。将将入口，细密中裹挟坚实的颗粒感，随着咀嚼，绵密的鱼子在舌尖搅动，丰腴的香气随之扩散，成为荆州夜生活的一部分。

0: 舌尖上的美味呀、
1: 啊！出汗吧！
0: 好好吃，国奶奇吧！
1: 好。
2: 我不吃。
3: 29年前，毛老板和梅姐相识。为了妻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开了这家鱼杂火锅店。
0: 快点走，吃饭的又来的。
3: 梅姐忙里忙外，把小店和毛老板管理得井井有条。
0: 给300块的大白鱼来。叔叔说，说钱的感觉蛮好。
2: 古来喝万者天，看那七八头腰。
3: 距离荆州200公里，洪湖渔场的渔民早早开始等待。这个荆州面积最大的渔场，每天的捕捞量在10000斤左右，其中回鱼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鱼在长江沿岸各地都有生产，称呼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做法。然而在湖北，回鱼却是因为鱼肚而出名。鱼肚也称鱼鳔，是鱼体内起浮沉作用的器官。为应对水底的高压，回鱼鱼肚格外厚实，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蛋白，口感糯滑而又嚼劲。不过，在毛老板和梅姐的店里，价格亲民的青鱼鱼肚才更受欢迎。食材固然有区别，但掌勺人的手艺才是关键。姜蒜的加入只是前戏，要想将鱼肚调教得更出彩，本地特色豆瓣酱必不可少。豆瓣酱内的多种发酵物质是风味催化剂，每个厨师在用量上的细微差别，让鱼杂的滋味各有千秋。醋与料酒随大火煮沸，遮蔽腥膻的同时，也会生成香气因子。
0: 哎，泡泡。
3: 而放入青椒，为鱼杂火锅最后点缀上一层清新的尖锐鲜香。
0: 上菜啦！
3: 鱼头丰润，鱼籽绵密，鱼白嫩滑，而鱼肚最是脆韧，惹人喜爱。一锅鱼杂，将湖北人吃鱼不见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4: 胶原蛋白，这女生美容，男生也想嘛，是不是啊？
5: 出弹的那个感觉，
4: 就是美味太好了，现在没空调。

0: 29年来，毛老板和梅姐一直坚持家常口味。一人的与世无争，加上一人的勤恳泼辣，再用默契调味，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过得从容不迫。
1: 太子蛮累着，发烧的时候我不总是不对着干就行了，烂一烂。鱼泡中心街在心中，我鱼子在旁边围着他转。
0: 如果说肉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么杂碎的使用就是我们在获取能量上的另辟蹊径。如今这种对于杂的偏爱早已超越物尽其用的本意，不断创造着别出心裁的味道区间。人们用认真勤恳烹制平凡和艰辛，待美味散去，留藏心间的是关乎生活的智慧。
2: 没关系的，这不是事，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事。
3: 天上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

0: 强社会功能。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味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
7: 沸腾吧火锅。
6: 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

0: 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一个地点。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这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他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画面，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1: 那诀窍啊，轻轻地拍打血块啊，就会疏散开，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叶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0: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会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这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

0: 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一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四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1: 我个人的话是喜欢吃牛肚的。
2: 我觉得挺好吃的。 Beautiful。
3: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
1: 牛杂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两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4: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留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6: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4: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8: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算火锅吗？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椒麻鸡来传授看看。
1: 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2: 没惊到，有虫子跑一样的。
3: 跳的感觉，知道吧？
1: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推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吗？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3: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的。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来了。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的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1: 他们家的这个鸡和其他叫妈鸡做法不太一样，
2: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一样，真的特别好。
0: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3: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2: 凉的。啊、哦，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4: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5: 香，

是私人家自己种的，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

0: 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1: 妈，叔叔，

0: 自制椒麻油，由线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20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两个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要吃椒麻鸡，
4: 到冬天的
5: 椒麻鸡。
6: 特别喜欢吃，
7: 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伤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
1: 哎，姐姐都来了。
0: 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2: 还有酱吗？
5: 下午别拍手机了。
6: 3、2、1，
7: 沸腾吧火锅！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8: 12月的东北，气温低过-20°。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嗯，香
1: 香，
2: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了。
3: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在新坎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就有超过50种。银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银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葱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来尝尝，快吃了。
2: 来吧，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来气儿，来，
4: 好嘞，
5: 多外开，好运来，祝您二位天天都发财。
6: 102102加份粉条，206加份花卷拿过来，搁202蒸，90先把90上去。
7: 知道了，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店，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8: 我就喜欢这种氛围，
9: 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的。

0: 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1: 不算火锅吧？
2: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涮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3: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4: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和银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鱼，都必须经历同样的等待。
3: 配菜看加啥？
5: 一会儿配菜不用了。
3: 摆的豆腐，主食是来一份花卷，来一份大饼吗？
5: 行。
6: 是鱼锅。
5: 好，感谢啊。
0: 白菜豆腐是灶台鱼的经典配菜，加上东北食材的明星粉条，同时下锅焖煮。
7: 这得吃多长时间？
3: 大约在半个小时至40分钟吧。
6: 周先生，你们哥几个多坐会儿叙叙旧嘛。
0: 是的。30分钟起，对于坐在锅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相当漫长。但等待，何尝不是美味的一部分呢？

0: 灶台鱼带来的幸福，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得到完美揭示。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成为很多人着迷的味道。
4: 锅里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吧。
1: 有很多汤汁的，就算。
5: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6: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1: 深奥了。
7: 来吧，新的一年，啊，生意兴隆，来。
8: 你这啥呢？
1: 干了啊。
8: 来啊，来啊。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哇，这么黑起来，也太神了，炖到时候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就吃白
1: 菜。
2: 干杯！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0: 我们就是宁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不是，你应该看，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1: 和平时期，怎么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返程吧。

0: 锅底，涮出热辣的江湖气。
1: 锅底来了，上金堂喽！
2: 来来了，去尝一尝。
0: 但在四川简阳，却有种素面朝天的汤锅备受推崇。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身影无处不在。这锅纯白的羊肉汤是如何在红汤锅的包夹中博得一席之地的呢？
3: 沸腾吧火锅。
0: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剥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每天在沱江边打套拳，是高俊辉多年的习惯。一套十段养生功，他足足练了31年。
1: 从小的时候那哈就有个武侠梦，拿一把剑，浪迹天涯的那种，当一个那种小说里面那种英雄人物。
0: 一身炉火纯青的拳脚功夫，高俊辉全部留给了自家羊汤店的灶台，熟客们更习惯叫他高师。曾梦想仗剑天涯的高师，侠客没做成，倒成了羊汤界的一位高人。每天早上6点，高师准时开始熬汤。羊骨、羊肉、羊杂依次下锅，加入老姜去除膻味，大火熬煮。这便是每个羊肉汤店的立身之本——底汤。加入猪棒骨是高师的秘籍，只需2根，骨髓中的脂肪便可以让底汤跨越山海，登上味觉巅峰。高温下，脂肪分解成极小的油滴，这个过程称为乳化，这是汤色浓白的秘密。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成味物质，成就了羊肉汤的鲜美。奇妙的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肉和杂提前捞出，保留质地，而剩余的棒骨继续炖煮。到达味觉巅峰，至少还需要3小时。
1: 慢点儿，这锅好多好人。
0: 饭点一到，小店忙得不可开交，雷娘主动前来帮忙。
1: 好多好人，
2: 雷娘是刘好人的妹妹。
0: 她是高师的母亲，今年80岁。虽然眼前的事儿有点记不住，但长期磨练形成的惯性，让他的手艺从未退步。
3: 哦，假如是羊汤很多，但是我们内部哈，这个羊汤真的确实巴适，分量十足，汤道的鲜白。
1: 2、3名都要排光，我就起码是2名嘛。
4: 不好意思说第一名。
1: 对，不能够，还是要谦虚点噻。每年都得要奖励，还得要啤酒啊，这些奖励的，没奖励钱的。
0: 作为简阳羊汤界的前辈，雷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儿子。
5: 感到有种喜悦的感觉，要吃香肠了。每年子都是冬至前都这儿才转香肠，这季节不到，我觉得它味道始转差点了。
1: 它季节性，
5: 到了季节才该吃啥子整啥子个。
0: 羊肉香肠是简阳冬天独有的

0: 简阳人对羊肉的热情随着气温降低愈发高涨，并将在冬至那天达到顶峰。简阳，一座以羊闻名的城市，丘陵遍布，畜牧业因此发达。这座常住人口仅80万的小城，分布着超过1000家羊肉汤店，一年至少吃掉100万只羊。但要问简阳人，羊肉汤算不算火锅？答案可能有些意外。
1: 不算吧，
2: 不算火锅。
3: 肯定不是火锅噻，
4: 这跟火锅爸妈些关系都没得噻。
5: 火锅要有火，没有火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
0: 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先去看看简阳羊肉汤，它的火是如何被点燃。提前捞出的肉和杂与底汤一起回锅爆炒，叫炒羊汤。这是简阳羊肉汤最独特之处。羊杂先下锅，高温让脂肪内的中链脂肪酸加速挥发，从而带走膻味。10秒后，羊肉入锅，筋膜结构遇热收紧，逼出水分，肉质变得紧弹。而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底汤加入的时间点。高温翻炒下的肉和杂表面开始褐变，点缀上焦黄色，这是加入底汤的最佳时机。虽然只是不到3分钟的翻炒，但唯有经历过这一番水火交融，才有资格被称为简阳羊肉汤。爆炒过的羊肉汤质地稠厚，口感浓郁，但最让人上头的是羊肉汤的鲜，这是一种复杂的暧昧。喝完汤再吃肉，吸饱了汤汁的羊肉，肉香四溢，每一口都是惊喜。
6: 想多吃两口，多喝两口。
7: 有一些飘飘然，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8: 相当巴适。
9: 吃了才感觉得到，晓得吗？因为有些东西还有语言不能表达。
0: 羊肉虽然精彩，但真正点亮食客的是羊杂。羊肚弹韧十足，是食客们的心头爱。羊腰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在底汤中汆烫10秒，保留食材鲜嫩质地，蘸上辣椒、花椒、盐组成的干碟，滋味无穷。羊小肠内里满布脂肪，有人独爱它的肥美。滚烫的汤汁和甘美的油脂在口腔中爆炸，激荡起一片浓郁的汁香。
10: 鸡还有没有？
0: 羊肉汤的粉丝不只有简阳人，在它算不算火锅这个问题上，外地食客有不同看法。
11: 我觉得羊肉汤算火锅，因为啥子呢？它跟火锅一样都有温度，吃了都很热乎。
2: 肯定不算的，肯定不算。为啥说算？
7: 因为它跟火锅都一样的，就是一片馄饨，就是什么都在里头，你整个都很喜欢。火锅不就这样子的吗？
12: 重庆人吃的时候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锅儿里煮，就叫火锅。羊肉汤也是把各种东西放在羊肉汤里面煮，所以这是标准的我们简阳火锅羊肉汤。
0: 50公里外的成都人，将羊肉汤。

0: 汤的火延续到餐桌上，羊肉汤被改成了汤锅的吃法，享用美味的时间因此延长。在简阳之外，人们最终用火锅的形式认识了羊肉汤。
1: 哎妈，我把衣服拿给你。
0: 冬至是简阳羊汤界的双十一，高师和雷娘已等候多时。

0: 最后一天哈，大家坚持下来。
1: 四川人一贯有在冬至吃羊汤的习俗。
0: 来个人打包。
1: 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入简阳，1000多家羊肉汤店座无虚席。
0: 来来来来，过了关你以后，还有这么多人没炒起走。
1: 雷娘照例上错了菜，但羊肉汤带给人们冬日的温暖和满足，让这份小小的尴尬烟消云散。
2: 冬至节快乐！但是
1: 高师在冬至这一天卖了1400斤羊肉，连续熬了3大锅汤。这是他平时工作量的3倍。雷娘在饮食江湖里沉浮65年，体力不足以支撑他继续前行。
3: 如果是我自己身体不能坚持，我是不得来了，我就特别难受。
1: 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会一直有他的传说。
4: 我觉得羊肉汤对自己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一样，啥子过于远大的目标啊，那种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没想到那么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好像要现实的。
1: 下一个冬至，人们依然还会赶来简阳，对于羊肉汤是否属于火锅的争论也会继续，餐桌上也需要这样的乐趣。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呈现方式，火锅的边界正被不断的拓展，并在一浪又一浪的潮流中不断转换身形。只要我们对美食的热爱不变，如何定义火锅，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

0: 岁车有炮这样的。
1: 衣服都穿脏了，拿回去洗。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5: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7: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9: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6: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8: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的行星，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撞击产生的碎片形成了月球，随着月球朝西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度，四季变化由此而来，地表岩浆逐渐冷却，大气温度也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从此，宇宙多了一颗蓝色星球。第一个生命来得悄无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雪崩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它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区，
2: 现在好多的波石区啊，因为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石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3: 别说是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首先通过胃片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那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不管是通过卫星还是通过我们水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到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吧。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的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

0: 就形成了一级界地，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阶地就越老啊。像皮洛伊子就是在我们叫棒河的三级界地上。
1: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
2: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阶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3: 整体来说，这个剖面还比较干净。
1: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它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宝。
4: 石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肯定与自然的石头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出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5: A worked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rock.
4: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1: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6: 要采集啊，
7: 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2: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遗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伊子不一样，有很多的剥蚀区，导致了它的遗物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就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开始我们就发现地上有石器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斧。
8: 韩老师，你看这个是首斧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件首斧。
7: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2: 当时立即就跟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斧无疑。
0: 简单石棺石片，谁就是说历史时期，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到是不是是一个烂石头，但首斧不一样，首斧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斧的话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石器，很重要。
2: 当时正好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了，因为我们考古调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一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斧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首斧隔几步就捡到一件，隔几步又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得比较兴奋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0: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阶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洛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1: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

0: 天津，首府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1: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a site in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Work on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were discovered.
2: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特征最突出的呢，它是这个两面加工的这样的技术。通过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出来两个切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尖部，跟这个尖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基本的技术特点。
3: 同期的跟这个首斧相伴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薄而锋利，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手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尖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首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
2: 它是多功能的，相当于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石针。
3: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地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这处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来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的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冲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5个区 A B C D 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么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

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我们透物见人，研究。

0: 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就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1: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
2: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is closed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 But open air site is it'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in, let's say. So in open air sites,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3: 高原呢，它主要是波石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盈利的波石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4: 皮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皮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1: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5: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0: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是肯定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6: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是光测年法，还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法。
1: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7: 但是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而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6: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材料。碳十四测年一般测了5万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是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百万年。
1: 张家福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6: 你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要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的它也顾不上。皮洛遗址呢，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是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1: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6: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年结果最老快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年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1: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位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

0: 上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1: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阿舍利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他们在20多万年前先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皮洛遗址。
2: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3: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19世纪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的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皮洛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凯歌。
0: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石和石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何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能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凤凰女子，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我们从此人最好拔出来，才走到今天。
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我们是你的畜生。
1: 见不见不清。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混沌初开，浮光影，乾坤十点。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起。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
15: 下。这叫黄金时，
16: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9: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1: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少强队的。哦，
0: 处长高明啊。
2: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3: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4: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4: 必须要推掉这单生。
5: 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0: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0: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强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2: 马大哥，
3: 哟，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
2: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2: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3: 哎，改天约
2: 啊。哎，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3: 哎，
2: 哎，大奎兄弟，于探长，吓我一跳。
4: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2: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4: 对，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2: 于探长，我找我叔还有点事儿呢。
4: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
2: 啊。不是，走走走。哎，
5: 进来。大哥，你找我？
4: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5: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4: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5: 好。那我去了。
4: 去吧。
5: 是。
4: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黎明是结拜兄弟。
1: この情報は重要だ。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か。重空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宇宙神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
2: 先生、宇宙神は金好き同じき。私はこの手塚の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
1: 我慢は重要である。
2: 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はい。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1: 这就对了。
2: 来，江大哥，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 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2: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
1: 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2: 他不配。 是冲你发脾气。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他丢下我，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我们现在找他们比较难呢，守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1: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守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婚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婚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由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4: 老于
5: 啊，
4: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6: 是，属下明白。
7: 我和穆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7: 我会的。
6: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7: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6: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8: 来啊，你看一下。

0: 林的意思是，
1: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这幅刺绣的话，
0: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1: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0: 没问题。
1: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0: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2: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0: 好。
2: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0: 洪队长你好。
3: 好，
0: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3: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0: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4: 好。
0: 别紧张啊。

0: 进来，大哥，我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着当地警察局了。
1: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0: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
2: 上面写着"大上海手枪队"。你确定？我没亲眼看到，我也听说的。那应该不会错。这个江海洋果然有问题。
3: 跟娄金人商量好了。
4: 刺杀秋野，咱们去，他们来接应。那刺杀秋野，有人选了吗？我去，还是我去，二哥，我得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
5: 行了，都别争了，刺杀秋野，由我执行。
4: 我大哥，我觉得……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4: 你们要去杀小日本，必须带上我。
5: 你跟着来捣什么乱？该回去待着去。
6: 你少瞧不起女人，我现在的枪法也不差。
2: 大哥，这哪是捣乱啊？这里头有事儿啊，是吧，二哥？<笑>
4: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把正事儿。
2: 就是，老三，别这么说嫂子啊。大哥，说正事儿。参会的人员我已经研究过了，你就乔装成这个人，最容易混进去，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还有就是，你自己注意安全。
7: 嗯，
8: 放心吧。
7: 一人いたんです。資料のようなものを持っていて、モンジーお姉様に。ともみ、よくやった。
8: いいえ、おじさま。
7: 先生、これは上海各界が署名した抗議書です。我が軍が会場を守ることに抗議しています。
9: すでに知っている中国人たちは簡単に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い。奴らと話せ。その受注会についてだ。日本の紹介もいる。それらを保護する道理もかなっている。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好，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 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1: 少爷，日本人的意思。 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你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2: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柳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
0: 好的。
1: 柳小姐，告辞了。
0: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就是他，去。哎，
1: 穆先生，你是？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儿吧？
0: 对，有一朋友啊，要见你。
2: 朋友？
0: 对，什么朋友？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腫瘍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是是。
4: 二哥，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2: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1: 出发，走。

0: 季姐。
1: 哇，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2: 你也是。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

0: 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4: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

0: 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包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生有腿再先做饭。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4: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
5: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6: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7: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0: 你能走到多远？

0: 我们就是宁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2: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秋野先生，
1: 不许！
2: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琪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 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明野です。在下秋野，现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封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走。
1: 那边已经开打了，按照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组织后方，散开！
1: 是。
2: 哎，罗先生。
0: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2: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

0: 哥，
1: 海洋，赶快救治！
2: 快走！
3: 救！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告辞。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心头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1: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0: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巡捕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1: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时间长了，我大哥的。
0: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1: 快回啊，二哥！
0: 哎，你们找谁啊？医生，枪伤可以治吗？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
3: 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医生，怎么样？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我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4: 我留下来帮你。
3: 好了，准备手术。
1: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4: 好，
3: 快点，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4: 好。

0: 有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2: 有。
1: 快，我写给你啊。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好。
3: 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热走。
4: 是。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1: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4: 大姐，
1: 照顾好你大哥，
4: 我也去想想办法。
1: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我们这儿巡捕房正在搭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就没有规矩了吗？
2: 那个，
3: 哎，怎么回事？
4: 哎，
5: 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不讲规矩了。
4: 这太没规矩了吧？
3: 什么吵架？这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师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1: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号脉，你赶紧看看呐！
2: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3: 怎么样？
2: 来了，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3: 你说这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2: 这个，没有啊，
3: 没有替代品，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2: 哪能找着啊？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有士兵把着的。
4: 没关系，你一直负责救人，要的事儿我来弄。
2: 好嘞，
3: 老三，龙先生呢？
4: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3: 好，
4: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5: 好，快，雷锋，走。
6: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4: 什么？那快说。
6: 明天上午。
4: 日军要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3: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4: 虽然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3: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
4: 海洋，咱们先坐。
7: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他们再不听话，咱们就把他这样。

进行时。

0: 快点！来，搭把手，来，小心点！来，跟上！来，跟上！
1: 哎呀，太娘的！

0: 你不长眼睛，
1: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
0: 你讲不讲道理？
1: 道理，
0: 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2: 打着了，打着了，停，打着了。

你他妈该打我哥！我叫

0: 三哥，三哥，三哥，
1: 上二哥那谁再还不回来？
2: 怎么了，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杜大哥也不会出事。
0: 哭哭哭！你才救治了哭，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打仗不是女人瞎掺和的，你什么想把大哥害死？
1: 我不需要医生，我没想到这个事会变成这样。
2: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3: 大夫，二哥，
2: 得了，找着了。
3: 哎，
2: 抓紧吧。
3: 对，就是他。
2: 哎，你再快点。
3: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手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秋野。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2: 是，
1: 上海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
3: 这个我明白。
1: 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

0: 后我会去看他的。是。
1: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
0: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这上面想法情有可原呐。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哎，
1: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干得好啊，老于。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虹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古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 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啊？对，
2: 处长高明啊！
1: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
0: 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2: 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体，以后我于志兴，我一处长马首是瞻。
1: 坐坐坐坐。哎，
0: 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志兴的。
3: 海洋，怎么样？手枪队的事？
1: 手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杜凌云身受重伤，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了。杜凌云受了重伤？ 这可是你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手枪队一定会更加信任你。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掌控手枪队，啊，必要的时候要狠点儿。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再说了，那个杜凌云。
3: 本来就应该死在前线的人了。嗯，我知道，但现在不是时候。为了避免起疑心，还是晚点动手吧。
1: 这件事随你，啊，你完全可以自主采取行动。
3: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处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手枪队看看。
1: 回去吧。
3: 好。
2: 我看江海洋这小子对杜丽云他们还顾念着兄弟情分呢，
1: 顾念好啊，他要不顾。 顾年。

0: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

0: 呢，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

0: 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

0: 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2: 这黄金缺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巴山蜀水风光秀，端午佳节意蕴浓。假期里，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水观光、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等玩法多点开花，各地以优质服务、惠民福利迎接八方游客。农具变时装，端午去享农耕乐，来我家乡过端午，一起去绵阳平舞，在欢声笑语中解锁乡村端午新体验。美景迎客赴端午，九寨沟游览秩序井然，游客们近距离感受盛夏时节绿意盎然的景致，沉醉于清凉水雾之中。
0: 今天省文旅厅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7448万元。假期里，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水观光、民族体验、体育赛事等玩法多点开花，各地以优质服务、惠民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2: 避暑赏景两不误是当前游客的首选。在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山林叠翠，彩池斑斓，人们驻足眺望连片碧潭，近距离感受飞瀑轰鸣。在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独特的雪山风貌与高原生态拉动着客流高峰，

0: 假期前两天已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
1: 感觉四姑娘山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亲近大自然，觉得特别的放松。
0: 这几天，广元青川唐家河漂流体验上新，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开放，高山活水清冽凉爽。恰逢毕业季，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景区的福利持续加码，让青年学子尽享出行便利，畅游巴山蜀水。
2: 那么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免票、同行两人半票的一个优惠政策，已经汇集了3000多名学生群体及家长。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个针对在校学生的一个优惠政策。
3: 挺好，挺实惠，挺适合高考生出来旅游的。
0: 赏罢山水胜景，浓郁的古镇烟火、人文风情扑面而来。梁山会理古城沿街摆开1406桌药根宴，当地百姓与外地游客同席共品本土美食。宜宾李庄古镇依托厚重文脉，推出系列民俗体验，游人泛舟，穿行荷塘水巷，沉浸式感受川南水乡。
4: 带上家人一起感受一下李庄的传统文化嘛，古香古色的感觉，想好好体验一下。
0: 在成都，怀酒品牌把民俗雅集搬进锦里景区，游客们可参与射五毒等互动活动，亲手制作祈福挂件，免费领取端午艾草。在雅安，蒙顶山下举办茶韵非遗游园会，将特色夜市、趣味闯关、非遗体验融为一体。在绵阳，梓潼七曲山举办状元颂 DIY 活动，两旦城景区同步开展红色研学，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自己包粽子呢，更有意义一些，也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端午节背后的文化。
0: 这个假期，全省多地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的热潮，释放假日经济活力。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鸣枪起跑，来自全球15个国家及国内的近1000名跑者，挑战海拔4000米云端赛道，将沿途高原湖泊、高山草甸风光尽收眼底。自贡富顺祁龙镇举办山地自行车邀请赛，200余名骑手穿梭10公里泥结路面赛道，拉满速度与激情。南充阆中古城延展嘉陵江龙舟赛，推出巴蜀木社、投壶礼社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以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6: 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光江上有比赛，古城还有很多好耍的，也能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这个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7: 来我家乡过端午，接下来我们前往遂宁。这个端午假期，大家从草坪音浪玩到浪花竞渡，两场带着烟火气与民俗味的特色活动呢，把本土美食、亲子互动与夜间消费揉进假日时光里，大伙在家门口就解锁了端午新玩法。
8: 端午假期从一场热闹的音乐会开始吧。6月18号晚，遂宁市安居区凤凰七景区内，一场由群众歌手担纲主力的文化演出，拉开了夜间文旅消费的新篇章。现场同步开设了50余个特色美食展位，大安枢牛肉、永正手撕鸭等本土风味美食悉数亮相，还有安居特色小吃供游客品尝，舌尖上的端午别具韵味。
9: 以前的话过节都是到周边城市去玩，现在我们作为本地的人的话，安居有这么好的音乐活动啊，还有美食那些，我们就是吃过饭啊都可以来逛一逛，然后晚上还可以加点点心，我觉得挺好的。
8: 在现场，巧食红豆、圈圈滚龙舟等端午民俗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市民参与游戏通关后，集齐5枚及以上印章，即可现场兑换节日礼品，传统与趣味相得益彰。
10: 借端午和父亲节相遇的节点，让传统民俗和亲情、感恩自然融合，是去擦亮安居安逸的金牌，既丰富节日生活，也畅销拉动文旅消费。
8: 当本土美食摊的香气顺着旋律飘到水面之上，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景区的龙舟赛开赛号角已然吹响，鼓手稳坐船头，节奏铿锵，划手们齐心协力挥桨齐发，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龙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岸边围观群众络绎不绝，阵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尽显端午民俗的热闹氛围。
11: 开始我可能有点害怕，但是上了龙舟之后就没那么害怕了，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就得了第一名。
12: 我们第一次来玩儿划龙舟啊，一起出力配合。

0: 既能增进我们亲子感情那种，好又让娃儿感受到传统的民俗，那个假期让他们过得相当有意义啊。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端午，乐享假期。
2: 正值端午假期，在绵阳市平武县，端午假期除了赛龙舟、包粽子，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趣味运动会热闹上演。
3: 趣味运动会在创意十足的农具时装秀中醒目，平日里田间的锄头、簸箕等传统农具，摆脱农耕实用属性，变身特色走秀道具。
4: 以前我们的农具是用来干农活的，现在用来走秀，又新鲜又闹热，然后又吸引了外地很多游客，我们高村人气越来越旺，大家都玩得很嗨，我们很自豪很开心。
3: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人气王，稻田摸鱼直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号令一响，参赛群众不分年龄踊跃入水，在稻田中徒手捉鱼，泥水飞溅间，大家尽情嬉戏放松，褪去城市生活的疲惫，沉浸式体验原生态农耕野趣，欢声笑语回荡整片田野。
5: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运动会，第一次去抓鱼，然后抓了五只，总体来说是非常开心的。我也希望下一次再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然后下一次抓更多的鱼，
6: 非常有乐趣，非常开心，奖品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丰富，有瓜果蔬菜还有激情之类的东西。
3: 除了稻田间的特色赛事，活动的田埂体验区同样人流如织，围绕农耕日常，现场设置了手磨豆浆、玉米脱粒、稻田拔河三大互动比拼项目。手磨豆浆考验参赛人员的配合度与耐心，古法石磨还原传统农事工艺，玉米脱粒、稻田拔河聚焦速度与力量比拼，参赛选手全力以赴，团队协作，岸边围观群众呐喊助威，热闹的乡间赛事氛围感拉满。
7: 今天第一次来高村，然后体验了一次磨豆子，以前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感觉还是挺新颖的。
3: 这场扎根乡土、贴近民生的趣味农运会，以农事为载体，以端午为契机，把田间地头变身文旅赛场，把传统农耕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的假日文旅产品。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端午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同时依托特色乡村活动引流聚客，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助力乡村文旅产业体制发展。
8: 得了个二等奖，在那个住久久，然后这个活动既增加我们邻里的团结和谐，然后又吸引了游客的参与，非常的高兴。今天晚上我把这个住久久弄了一起打拼，大家都来吃哦，大家节日快乐，端午节看看。
2: 端午期间，资阳雁江以沱江、弋江两岸为主场，举办“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阔别35年的沱江龙舟竞渡重磅回归，叠加小龙虾美食粥、非遗民俗体验和夜间光影演绎等新业态，把假日消费人气拉满。
9: 端午当天，资阳雁江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水域热闹非凡，川渝两地18支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展开龙舟角逐。对很多老资阳人来说，这是一次阔别35年的端午记忆。
10: 我特意从绵阳回到资阳看看咱们的龙舟比赛。咱们资阳也是时隔35年再次举办这个龙舟比赛，对咱们资阳人来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
9: 龙舟聚拢人气，岸上的活动留住游客。蜀人原乡广场变身端午游园会，制香囊、点雄黄酒、射五毒，市民们体验端午民俗。万人包粽区长桌排开，笑语不断。入夜，主题巡游、放河灯、打铁花，搭配无人机光影秀，沿沱江两岸铺展，把节日气氛从白天一路烧到深夜。
11: 我们刚刚拿到了香囊，它里面是艾草的，我觉得香味很特别。今天很快乐开心，
12: 平时嘛都是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包，今天的氛围不一样，大家亲朋好友把大家组织起来了，叫热闹一些。
9: 真正把流量变成消费的是美食。作为资阳雁江端午系列活动的重头戏，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粥火爆开市，麻辣、红糖、泡椒等24种口味全线铺开。
13: 口味比较多，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14: 现在就是非常的忙碌，预计整个这个龙虾节现场这么11天，我们准备了1万多只虾。

0: 美食周贯穿整个端午，将持续举办11天，预计带动消费超3000万。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这个文化加旅游，我们把我们资阳本地的端午期间的习俗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除了赛龙舟、抢鸭子以外，还有射五毒、这个挂菖蒲，然后点尘艾、洗药澡，然后把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习俗传承下来，让我们的本地的人民的心更加往一处想，推动我们这样的发展。
2: 端午到，果飘香。在达州市大竹县，素有端午尝李的习俗，寓意纳福吉祥。一颗颗美味可口的李子，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3: 5月5过端午，粽子飘香，李子熟。端午假期，达州市大竹县周家镇高峰寨村袁小飞家庭农场近100亩五月翠迎来最佳采摘期，连片的李树林葱郁繁茂，长势喜人。枝叶间颗颗饱满匀称、色泽鲜亮的五月翠挂满枝头，果皮上附着细腻的天然果粉，果香醇厚绵长。
4: 端午节在我们大竹不光吃粽子，还得吃李子。李子代表着多姿多福、幸福安康。这个五月翠梨又脆又甜，水分又多，原生态口感特别好。
3: 线下采摘火热，线上销售同步发力。果园里主播实景直播，展现果品的生长环境与品质特点。
5: 大家好啊，我现在就在我们高峰寨村的这个果园中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挂满枝头的五月翠，然后每一颗都是颗颗饱满紫红透亮的。
3: 好品质源于精细管护，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蔬果养护，科学施肥，靠口碑打开市场，产销两旺。
6: 我们的李子绿色生态，主要是用有机肥，无力防虫，不用催熟剂，自然成熟，采摘期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初。
3: 走进周家镇狮子村枫塘李基地，漫山李树郁郁葱葱，果香扑鼻。虽然距离果子成熟还有一段时间，但收购商已提前上门争相预购。
7: 我们这里海拔高，温差大，光照足，我们这里的枫塘李甜润蜜脆爽 Q， 一直不愁卖，果子成熟还有20多天，今天就有贵州的客人来考察预定。我摘了150多亩，产量预计6万多斤，产值90多万元。
3: 近年来，周家镇依托铜锣山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李子产业，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果品品质，完善产销体系，推动农旅融合。昔日荒山荒坡，如今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8: 我们立足生态资源，改造荒山荒坡，盘活闲置土地，深耕特色水果产业，通过生态种植提质、农旅融合赋能，线上线下联动，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目前全镇李子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产值约1000万元。
9: 美景迎客赴端午，九寨沟游览秩序井然，游客们近距离感受盛夏时节绿意盎然的景致，沉醉于清凉水雾之中。
10: 今天是6月21号，夏至遇上父亲节，早安。夏至昼长，清风蝉鸣，瓜甜果香，父爱绵长，寡言内敛，厚重绵长，两种温柔在今天碰撞，是独属今年的别样浪漫。今日早安寄语：夏至情长，父爱无疆。
11: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

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象方面的消息。6月22号，月球表面将呈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月面 X 是阳光照射月球产生的一种光影视觉现象，只出现在上弦月阶段。此时阳光以贴近月表的低角度平行照射月光晨昏线，即月球表面划分昼半球与夜半球的分界线。一些环形山的山顶被照亮，山体阴影交错，在月面的明暗交界处组合成英文字母 X 的轮廓，因此得名月面 X。这个奇观持续时间仅2个小时左右，观测窗口期很短，十分难得。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于当日17:10至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65.4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293.03万元；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0.59万人次，门票收入1639.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7.22%、6.9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73.89万人次。随着端午文旅活动热度走高，龙舟竞技、非遗体验、民俗活动齐发力，全省文旅市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同时也呈现出非遗民俗创新迭代、水上节庆氛围引流、夜间文旅业态提质扩容、惠民消费券叠加发力等一系列显著特点。我们再来关注川超。昨晚，德阳市体育公园体育场迎来了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德阳主场收官之战。德阳重装队对阵绵阳九州长虹队，最终双方0-0战平。德阳队呢，也在本场比赛后结束了川超本赛季的所有主场比赛。同样在昨晚，自贡登城申龙队坐镇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双方经过102分钟的鏖战，自贡队2-1战胜达州队，成功捍卫胜南湖主场的不败金身。宜宾长江守城队坐镇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飞常队的比赛当中，直至比赛补时阶段，宜宾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攻入绝杀进球，最终宜宾队1-0战胜乐山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今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5轮比赛的最后一局即将打响，成都队和凉山队鏖战双流，再分高下，到底谁能突围？四川观察全程直播，敬请期待。继续来看新闻。端午小长假热度不减，九寨沟景区草木含翠，绿意盎然。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这片人间秘境，在端午佳节赴一场清凉山水之约。
1: 盛夏时节的九寨沟满目生机，山林枝叶繁茂，浓荫层叠，澄澈多彩的海子平静如镜，将蓝天白云完整收纳，水天相融，景致动人。树正群海，层层叠叠，梯湖相连，碧蓝湖水顺着盖华浅滩缓缓流淌。木栈道上，游客缓步穿行，大家驻足眺望，连片碧潭，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梯田式海子的灵动风光。
2: 这个进入九寨沟之后，服务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多走走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核心点位：五花海，湖水斑斓澄澈，水底盖华古树清晰可见，蓝、绿、橙、黄各色池水交织相融。观景台游客有序驻足赏景、拍照打卡，不少摄影爱好者等候光影变化，记录独一份的九寨彩池盛景。
3: 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有一望无际的蓝色的湖泊，还有大瀑布。 然后这里的景区的秩序也非常的好，观光车来回非常有秩序，把我们安排得井井有条。
1: 夏日降水充沛，诺日朗瀑布水流奔涌，气势磅礴，宽阔水帘自崖壁倾泻而下，山谷间水声轰鸣，湖面清风驱散暑热，游客沿瀑布步道慢行，近距离感受飞流磅礴气势，沉醉

0: 于清凉水雾之中，沿途一步皆画卷。九寨沟景区内的所有景点游人络绎不绝，游览氛围轻松祥和，尽显九寨夏日独有的灵动与清幽。
1: 端午节一家人出游，九寨沟给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服务保障都很好，从进来坐观光车到里面的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给人非常有保障的感觉，景色就是非常的原生态，我觉得非常喜欢，可能考虑下一次还会再来。
0: 为给广大游客打造安全舒适、舒心顺畅的游览体验，景区依托智慧管控平台，针对热门点位实时监测客流，动态调度观光车辆，安排工作人员分段疏导人流，同步做好游览秩序维护、环境保洁、交通接驳、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
2: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3: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4: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2: 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许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为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
5: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6: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5: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附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

0: 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1: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夏意渐浓，内江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了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3度，青城山阵雨17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27度，庐山阵雨19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蒲江阵雨20到27度，岳石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大邑阵雨20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岳西阵雨17到25度，盈津阵雨19到25度，德和阵雨10到21度，小金阵雨14到26度。

0: 系统，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1: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1: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3: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1: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了，你知道吗？
2: 这话说话，
1: 发财了！
0: 哎，这个。
1: 快，窗户开了，坏了，跑进来人了，快！
0: 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样？师兄，快走！
1: 走！
0: 走！

0: 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3: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哎，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

0: 冷静点儿。
1: 那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
1: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哎，老邓，没看了啊！没事，老邓，别看了。这么热闹啊！后退！后退吧，后退！哎，说你们俩呢，退后！别瞎跑！别看了，散了。好不好？鏖战，
3: 你们这群蠢货！
2: 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
4: 是他们先开的枪。混蛋，
2: 别往前凑吧，好点。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别看了，这么多人，别看了，别看了。说你呢，别急了。看什么呀？看什么？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4: 宋景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是，你说的是。哟。
5: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0: 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

0: 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这些车是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0: 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